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柳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

0: 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0: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7: 哎，
6: 洗衣机，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整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嘛，这是我别墅造化的，
7: 别墅造化的，
6: 对，说对，
7: 说对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宜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

0: 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一下我心这个评价？
3: 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2: 家具有的，
3: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3: 柜，
2: 你包出来都包了半天了，介许多东西了，
3: 对不对？
2: 那么介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3: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4: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4: 我开始就担

0: 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1: 嗯，
0: 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长官，钱已经放在你们指定的地方了。
1: 放心吧，谢先生，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兄弟们打断他的腿，砸断他的腰，看他们还怎么折腾。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2: 上车走，
3: 不屈招贼，誓不还乡。不屈招贼，誓不还乡。我们要接近总理，
4: 我们要接近总理，
3: 我们要接近总理。
5: 都给我闭嘴！
3: 长官大人，我们是赴晋总理之约来听他回信的。
5: 解散，这里不准聚集。
3: 五天前晋云鹏总理就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答应在国民议会上为我们呼吁。今天是他，
5: 还不快滚！
3: 我们是代表3000万乡人到北京来向国民政府诉愿的。
1: 少废话了，再不滚，
5: 老子下令把你们全宰了！
1: 只要罢免了张晋尧，我们不会赖在晋城不堵的。
6: 是，长官。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来请愿的湖南人还没走吗？前些日子，他们把请愿书送给了靳总理，靳总理当时也就是想做个表面文章，可想不到这些湖南人却当了真，还等着听回信儿，结果就和军警发生了一些冲突。死人了吗？没有。
1: 没死人就好，这帮毛孩子只知道瞎叫唤。张静要有兵武枪，我能拿他怎么办？你去告诉警察厅，无论用什么方法，尽快将这种浪潮平息下去，不能让他泛滥。如果全国都效仿湖南， 都来京城请愿，那京城不成菜市场了。
0: 是。
1: 还有，这种蛊惑人心的报纸，不能让它在市面上流行。
0: 是。
2: 有金报，有，这张报纸今天卖的最好。
3: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0: 毛团长，有句话我都憋了好己天了，怕讲出来你不高兴。说吧，嘴辣才是湖南人。我们已经来了北京一个月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该尽的力也尽了。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在北京冻得骨头都疼了，再这么熬下去，不行了。
1: 怎么？
2: 撑不住了，不屈张贼，誓不还乡的口号，当饭吃了吗？
3: 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这京城里的总统也好，总理也罢，与张敬尧乃是同库之徒，屈张之士谈何容易啊？依我看，还不如早点返乡。
1: 另谋抗疫之道，
4: 毛团长，鄙人也认为，迟走不如早走。谁还有话要说吗？
5: 毛团长，您知道走不通，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
4: 你们都怎么了？还是胡乡子孙吗？你们还记得？ 楚虽三户，亡秦必除这句话吗？且不说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到这一步，我也不会走。就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屈张到底。

大家都看到了，京城已经给我们下了逐客令。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不再强求。

0: 你们愿意留下来的，就留下来；想走的。
1: 毛泽东为曲张，曾先后7次前往新华门请愿，均被拒绝接见。靳云鹏的出尔反尔，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让毛泽东对呼声革命和民主请愿产生了怀疑。

0: 乔先生，别怎么来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了。继续聊，任之，徐长云弄进行的怎么样了？先生，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没想到。
1: 北洋政府的官僚是那么冷血，你没想到走哭声革命的道路是那么艰难，你甚至没有想到，你带领的情愿团遇到挫折后会一哄而散，
0: 是吗？
1: 先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不是我知道，是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可惜现在还没有中文全译本。这里只记录了一些章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里面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拿。 你的区长运动来说，你们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大总统也罢，晋总理也罢，他们跟张敬尧都属于同一阶级，他们都是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去帮助你呢？再从你们请愿团的成员来看，是学生、商人，还有市民，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名流。 即所谓的名流老辈、小子后生，完全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外了。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有一时的激情，但是他们的立场不会坚定。再有，从你们的斗争方式来看，你们请愿也好，发表文章也好，宣传演讲也好。 这些都是合法的，但不能触动现代社会秩序的改良主义。这些既不能打动统治阶级的铁石心肠，也不能抵挡军阀的真刀真枪。这些温和的、不流血的改良主义，是不能在击毙深深的中国起任何作用。
0: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康姆以斋。什么是康姆以斋？康姆以斋是德文的音译，翻译成中文就是共产主义书屋。这个书屋在哪儿？就在景山东街二号，是蔡校长特批给我的，让我把它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田。我们经常在里面搞研究探讨。 要是没事儿。

0: 我们这么一起啊！好，我一定去。好，你看，我们光说精神食粮了，我们来点物质的。来，谢谢先生。
1: 报告，
2: 干爹，谢天奎他们回来了。干爹，他们就在门外等着，想当面跟您汇报。
1: 钱不是给了吗？
2: 给了。
1: 那还等着我打赏啊？他们这一趟去北京。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的曲张团已经被彻底搅散了。嗯，完了，完了，什么完了？表面上看，貌似风平浪静。 曲张请愿团在京城也没什么作为，但毛泽东把我的名声给毁了。徐的总统和金总理正在看我的笑话，还有吴佩孚、谭延闿。 一个不愿在衡阳替我守着湖南的南大门，一个被我赶跑了，无时无刻不想卷土重来。我现在不担心毛泽东了，担心的是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他们会借着毛泽东。
2: 掀起的这股反我的浪潮，动摇我湖南的根基，要变天了。
1: 干爹，有您在，长沙城的天变不了。你呀。
3: 谢天奎，我不见了，你去把他们给打发了。

0: 到地方了，润之哥。
1: 开会，你看，这是李大钊先生送我的共产党宣言。
0: 我爸爸今天病突然加重，已经住院了。
1: 啊！
2: 老师，润之来了。学生来看你了，
3: 坐。
2: 区长的事怎么样了？我在医院里听不到任何消息，老师真想帮你们，可我这身体……
1: 您只管安心养病，区长一定会有好消息。
2: 既可苦，不可惜。
1: 老师，
2: 也孵化起来。

0: 做父亲的死心吧。
1: 我该为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只是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我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我不敢保证我就能给他一个安宁舒适的生活。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真的是吃苦受累，那我岂不是成了罪人？我又怎么对得起宁河师母呢？
0: 这些话你跟开会说过吗？润之，我觉得你应该开诚布公的跟开会谈一次，毕竟将来的路要靠你们两个人共同走下去。

0: 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
1: 我的突然，我们也一点准备都没有。
2: 本知

0: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杨昌济先生。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1: 华生，任之曲张的事儿没有完成，恐怕不能陪我们回家了。我让开会代表我们去告。

0: 想吃吗？
1: 一位好友在福乡女子中学教国文，想介绍我进这所学校读书。我了解了一下，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长老创办的教会学校，每天的必修课是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你说我应不应该去呢？你帮我出出主意，盼你的回音。

0: 有人吗？
1: 有事吗？啊，
0: 这儿有一封毛泽东先生的信。
1: 哦，毛先生啊，毛先生已经走了。
0: 他走了？那这信，
1: 你还是按原地址退回吧。
0: 现在找不着主的信是越来越多了。

0: 杨康会有信，
1: 怎么退回来了？
0: 吵死人！

0: 玉芝，可算找到你了！哎呀，可把你给等来了！来来来，进屋说，把东西给我，快坐，喝口水。哎，渴死我了！哎，要不要我给你搞点吃的？
1: 不用不用，不着急。
0: 哎，你怎么成赤脚大仙了？
2: 有人没携船，我送给他了。鹏华，我们去上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南方了，你快跟我讲讲，我们上海的团员是怎么监视下来的？好，我们现在在上海，主要实行工读互助的方式，坚持和生存着。
0: 怎么个互助法？
2: 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具体的就是每人每天工作4小时以上。
0: 工作所得呢，全部归互助社所有，互助社成员的衣食住行全部由互助社供给。
1: 太好了，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参加互助社。
2: 好啊。
0: 哎，准志，这次你来上海除了曲章，还有没有其他打算？
1: 有，我们新民学会第3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无论是学费还是船票，都有很大的缺口，所以。
3: 我们也要想办法帮他们筹钱。还有吗？还有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找真理，找道路，尽快见到陈仲甫先生。我知道仲甫先生在哪。先生，你找谁？
4: 你好，我叫毛泽东，来找仲甫先生。哦，请。仲甫先生，好久不见。
5: 润之，你怎么来上海了？
4: 我来寻找道路，寻找道路，同道中人，我送你一件礼物。《共产党宣言》出中文全译本了。对，陈毛道先生为翻译这本书，他躲在老家义乌足足闭门3月。 前不久刚把译本给我，我找了很多印刷厂，他们都不敢接这个活，只能秘密印刷。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才30岁，如今整整过去了70年，我们才。

0: 谢谢你，钟副先生，这份礼物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润正，你看，这是我们新青年新的编辑部。之前因为我被捕，北京的编辑部被查收，停刊6个月。现在我们转到了上海租界，却避开了北洋政府的围追堵截，得以顺利出刊。
1: 你说，好笑不好笑？
2: 既是姓氏，也是悲哀。
3: 先生，请喝咖啡。
0: 啊，来，尝尝咖啡。
2: 哎，
0: 润之，
2: 谢谢。
0: 你刚才说寻找道路，具体都做些什么？
2: 我和几个区长团的团员正在进行攻读互助社的实验。 不过，我们也迟迟没有找到理想社会的感觉。

0: 喝咖啡呀、啊，就是要品尝它这个苦味儿。之前我也是攻读互助社的积极倡导者，但是自从推开了马克思主义这扇大门，我发现以前的想法都太天真。众所周知，我陈独秀言必坦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标签。但是我现在认为，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打破军阀统治。
1: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
2: 就是共产主义。
3: 一切过去社会之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2: 还有这句，古来历史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却与此不同，它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3: 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2: 对，
3: 还有这句，有产阶级的倾覆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2: 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
3: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定。
2: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1: 润之，天都亮了，后面的作业定让我终生难忘。中国的天就要亮了，无产者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4: 彬彬还在写呢，你注意劳逸结合啊。嗯，你累了就歇一会儿，听到没？
5: 听到了。嗯，妈，什么时候吃饭？
4: 马上。
6: 你还知道饿呢？要不是我跟妈绣花，锦瑜姐出去打工，你早就饿死。
7: 饿死之前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这本《资本论》读完了。
4: 真的假的，彬彬？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6: 资本论》，
4: 我们要庆祝，是不是？啊，
8: 庆祝什么呀？哎呀，
4: 锦瑜，彬彬呀，刚刚啃完了《资本论》，
6: 那确实值得庆祝。
8: 我带了两瓶果酱回来，
4: 家里刚刚用完。
9: 等住！
4: 这是什么？这又带什么来了，孩子？
9: 跟您说啊，伯母。
6: 这什么呀？
9: 这个呢，面包。这个呢，鱼子酱。
4: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用。

0: 质的食粮来庆祝我们精神食粮的丰收。
1: 好，
0: 好，
1: 来来，辛苦了。老灿，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
1: 这周末呢，就是咱们旅法星云协会会员的活动日了。议题想好没有？
2: 议题已经想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
2: 对，我刚刚看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多感触想跟大家分享。
1: 那这不就成你的讲坛了吗？
2: 不不，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我坚持谈论的焦点就是马克思主义。
3: 孩子们，我们在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的日子很清苦，但是我们今天用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我的儿子蔡和森创下的壮举，那就是今天他翻着字典
4: 读完了《资本论》。
3: 祝贺你！
4: 我也祝贺你！
3: 祝贺你！
1: 祝贺你！
3: 突然想起了那普希金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
5: 不要悲伤，
3: 不要心急，
1: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2: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6: Center，
7: 妈妈，润之从上海给我来信了，他说他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他还说中国的天就快亮了，他要为全中国所有的无产者打碎锁链。
3: 润之从北京到上海了，
7: 我真希望他能马上从上海回到我身边，亲口跟我讲这些事儿。
3: 润之不能回来，现在湖南还是张静瑶的天下。润之是个好孩子，就是心太高，他在外面奋斗真让人操心。对了，去福祥女校读书的事儿妈妈给你安排好了，你去读读书，然后用得上。

我这次来北京，曲张不成，威胁不断。你找的这个男人，恐怕是个麻烦很多的男人。

0: 你是？
1: 毛泽东住这儿吗？
0: 是。
1: 他在吗？
0: 不在。
1: 把这个交给他，照上面的指示做。
2: 上次我送老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在这家店。你就坐在我的位子上，我这里坐的是葛妈妈、小妹、景瑜，那坐的老蔡。真快啊，他们都到法国了。
3: 润之哥，
4: 我们还能走得成吗？都这个时候了，船票还没拿到手呢。
2: 是啊。这眼看着发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们连船。

0: 票的钱都还没凑够呢，我这心里也是挺忐忑的。不想，绝望的尽头就是希望。不说这些了，你哥给你来信没啊？
1: 没有，在他心里啊，跟没我这个弟弟一样。
0: 你哥在法国忙得很，他还得给你们办手续呢。
2: 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受尽了屈辱，想强盛，想复兴，但是失败了。为什么？
3: 那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当然不可能会成功了。
2: 那戊戌变法也失败了，为什么？
3: 戊戌变
4: 法，我认为封建势力太强，中国需要一个好人政府，但实际上好人政府根本就不存在。
2: 你们说的都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迷茫中徘徊，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国内时，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书籍，但接触的只是皮毛。然而来到法国后，我终于看到了关于马克思的原版著作。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俄国的十月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团，彻底打碎了由资产阶级把持的国家机器。
4: 老蔡，照你这么说，中国想要找到出路，就必须要推翻北洋政府了，是吗？
5: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洪秀全曾经打碎这个世界，结果呢？曾国藩动手改造这个世界，结果呢？孙中山变革推翻了大清，结果呢？并没有达成他们期望的目的啊。只有建立一个无政府、无法律、无监管、无坏人的社会，这才是最佳境界的人间天堂啊！让所有人能够自由生活、自由的呼吸啊！
2: 你所说的这个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这个理论啊，貌似有诱惑力，但没有实现的可行性。你细想，欧洲有哪个国家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来制定国策的呢？
6: 没有。
4: 我猜，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5: 对啊，
2: 道理在哪儿？
7: 我赞成老蔡的观点。
3: 谬论，
6: 我不同意。
3: 这压根不可能。
8: 我不认识。
9: 前面第一层就是
10: 生活，是地铁，
9: 生活的家具，
11: 这不就乱套了吗？
12: 也是，
13: 随便有个人从这
14: 进人，最大的区别。
15: 我们不用枪杆子。
16: 赞成老蔡是吧？赞成老蔡举手。
17: 走走走，
18: 没事。

0: 任之，我觉着这个约你不能赴。你不知道是谁邀请的你，这上面只写着和平饭店西餐厅，弄不好是个鸿门宴呀。这肯定是张静瑶设局诱捕你的。
1: 他要想害我，在北京就害了，犯不着来上海设局。
0: 任之，你别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张静瑶现在虽然四面楚歌，万一他狗急跳墙，不行不行，不能去。你非要去。那我陪你去。
1: 不，我要效仿关云长，单刀赴会。

1: 你来了，很准时嘛。请柬带来了吗？毛泽东。
0: 是。您是？
1: 我是。

0: 受人之托，
1: 打过去勤工俭学吗？
2: 没错，
1: 拿着吧。
2: 请问，您是受谁之托？您又是谁呢？
1: 你看过这封信之后，就都明白了。
2: 杨先生的信，您是张世钊先生？
1: 是的。收到了这封信不久，我就听说杨先生在北京过世了。我和杨先生不仅是同乡好友，而且我们有过命之交。他的临终嘱托，鄙人将会尽力完成。这笔钱是我在社会上募集而来的。
2: 这么多钱，
1: 我对捐钱的人说，你们捐助的将会是中国的希望。
2: 我代表我们赴法勤工俭学的所有学子，谢谢你。
1: 要谢就感谢杨先生。你去法国哪所学校读书啊？
2: 我已经放弃了去法国的机会。我这次来上海，是为我们湖南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送行的。您的捐助，我打算拿给他们使用。这笔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1: 你为什么要放弃去法国留学呢？
3: 因为我想在我们国家自己的土地上
2: 探索我们的自强之路。我们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学西方，学日本，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邯郸学步。杨老师信中说的蔡和森，他已经去了法国，所以说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新东西，学新道理，研究一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但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的问题。外国的洋经再好，也得符合我们的国情，不是？
1: 说得好啊，年轻人，你讲得很有道理啊。转告同学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2: 一定。
1: 祝一切顺利。
2: 谢谢，
1: 再见，
2: 张先生，再见。
4: 这笔雪中送炭的巨款，毛泽东一直记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每逢春节，便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2000块钱，派人送给张世钊，一直送了10年。张世钊说什么也不肯再收。毛泽东诙谐道：“本金还完了，还要还利息。只要邢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一直还下去。”1920年5月8日，决心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和11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松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聚会。过程中，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逐渐把送别会办成了讨论会，并确定了以钱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提出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集会。
5: 润之哥，人生真是太神奇了，那天我见你的时候你还两手空空的，我以为这次走不成了呢。想不到这才几天啊，财神爷就把钱给你送来了。
6: 哪有什么财神爷，这不过都是杨老师在天之灵对我们的庇佑。杨老师生前为了培养人才，殚精竭虑，

0: 但他生命的光芒和余温会继续照耀我们前行。
1: 润之哥，你说的真好，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法国。我觉得有你在，我心里踏实。
0: 你们都走了，总得有人留下来看家呀。开开窗户，扫扫地，把新民学会这个家照顾好，等着你们学成归来。来，拿着，这是两罐豆豉辣椒，带给你哥和老蔡，让他们别忘了家乡的味道。还有这本书，是陈独秀先生送给我的，我的心爱之物，我读了很多遍都读不够，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新感受。我决定把它交给你，带给你哥和老蔡。

0: 1920年6月，张静瑶逃离湖南，长达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结束。1933年5月，张静瑶在北京六国饭店被人刺杀。
1: 这么说，你要回湖南了？
2: 嗯。张静瑶被赶走了，湖南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
1: 作为驱张英雄，你可以说是载誉返乡了。
2: 真正打垮张静瑶的不是我，而是洋人收买军阀，利用军阀间派系的矛盾，玩弄了以暴制暴的把戏罢了。不过通过这次驱张，也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中国的黑暗。
1: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当年我也就是你这个年纪，想凭一腔热血拯救天下之危。当年我发誓要刺杀慈禧太后，为此天天摆弄炸药。文质彬彬的蔡校长也是我的同党。
2: 是吗？
1: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之极。当今中国，外则列强侵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要想打破这个不平等的旧世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效仿俄国，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让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迎来新生，迎来曙光。
2: 先生，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来到中国了。
1: 那就让这暴风雨洗掉旧世界的尘埃，迎接新世界的曙光吧。

0: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压倒，因为那是为全人类而做的牺牲。
1: 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0: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1: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0: 但将永远存在。
2: 高尚的人面对我们的骨灰，洒下热泪，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万劫不复。1936年，毛泽东对来陕北采访的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3: 高一点。嗯。好。

0: 大帅，好，我等今天能安坐于此，和这个区章请愿团不无关系。他们往返京沪，上下奔走，居中调停，广造舆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大帅。
1: 您还真拿这帮区长的人当盘菜啊？
2: 哎，尤其是请愿团团长毛泽东，青年才俊，可谓是栋梁之才。如果能把他收在我的麾下为我所用，岂不幸哉？
3: 有道理。
1: 遵令，
4: 卑职奉湖南省省长。
3: 谭延闿大帅令，这两位区长英雄毛泽东先生送上请柬。
4: 谭大帅为表彰毛先生，区长只居功至伟，特设薄宴，以酬谢意。父亲，先生屈尊。
3: 感谢大帅的盛情，我毛任之乃一介布衣，登不了这个大雅之堂。 还请大帅见谅。
4: 谭大帅思贤若渴，一片赤诚，还望毛先生能给大帅一个面子。
3: 我还有事，你们请回吧。

0: 同志，你不介绍谭延凯的贺喜，我们给你贺喜。这第一呀，祝贺你曲章成功。好。第二，祝贺你荣升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好。这第三呢？
1: 叔，好事都让你说了，我也说一个呗。这第三喜，就是。
2: 各路区章的新民学会会员终于回乡团聚了。好，大家坐。文志，你觉得咱们新民学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3: 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和润之讨论过湖南自治的问题。润之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核心就是废除督军。 推倒武力统治，湖南的事由湖南人民自觉之。
4: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
5: 对啊，关于这个设想，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曾请教过陈独秀。

0: 陈先生认为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社会的改良手段，他提醒我对此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启发民智做起。所以我想先开办一个文化书社，利用这个平台去传播马克思主义。 把有志救国的先进青年吸引到我们身边来，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1: 俄罗斯研究会，为什么要研究俄罗斯呢？
0: 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是最先进的政府。李大钊先生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专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 究竟俄国的道路是不是和我们中国？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研究，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还有就是，我们要积蓄革命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组织。
2: 开会，
1: 润之，
2: 你怎么在这？
1: 我看你一直在忙，怕打扰你，我就在这等你。既然开会，我这回来也没第一时间跟你说，你不会怪我吧？
2: 不会，你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你吃饭。
2: 好。
1: 剁椒鱼头，青椒火背鱼，清炒小白菜。
2: 杨开会听饱了，今天是你领第一个月的薪水，可不能让你如此破费。
1: 毛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本人现在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易培基校长亲自任命。
2: 你笑什么？我笑，你从一师出去，现在又回到了一师。
1: 老师要是知道就好了。

0: 家人们，芳娜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200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这一天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馆20周年。经过统计，自1987年7月7日对外开放以来，卢沟桥畔的这座大型纪念馆已经接待中外观众1400多万人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

0: 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5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先言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

1917年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先沿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变为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

0: 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一个月之后开的，那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2: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说
0: 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0: 陕西三原。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那个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夹着泪水呀，一块流的。
1: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个像青皮大西瓜嘛，它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2: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年九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的抗战信心。

0: 来喽！
1: 干嘛？干嘛？
0: 来喽！
2: 怎么了？
0: 没事。来喽！

0: 你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0: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

0: 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1: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2: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涵，一涵，哎，哎，一涵，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2: 走了。
0: 佳阿姨呢？
1: 也走了。
0: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妈妈，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3: 红红，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你在哪儿呢？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边边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边边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杜向东和许文国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还来得及。

0: 可问靠边请。
1: 哦，
2: 姚先，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也放心了。

0: 进来。
1: 啊，局长。哎，
0: 老傅。啊。
1: 又练字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哎。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这，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0: 你人物完成了吗？
1: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0: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啊！
1: 事情稍微有点大，一心思交到你手里。

0: 我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
1: 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
2: 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
1: 侵占国有资产。
2: 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这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1: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高彬彬和徐文国，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
0: 缴获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

0: 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1: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1: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姚彬彬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魏局，于私，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 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工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0: 书馆界首个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研究报告，萧山图书馆永兴阅读品牌跻身全国百强。同时，在县级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影响力50强榜单中位居榜首，
1: 加大子品牌矩阵，通过沉浸式体验、思想引领、文旅研学融合与智慧服务联动等多元形式，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生活场景的阅读生态体系。自品牌推出以来，永兴系列在形式创新与落地成效上同步发力。2025年，全年累计开展阅读推广活动300余场，服务群众超40万人次，带动萧山地区全民阅读参与率显著提升。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区9.46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小麦下收作业。
3: 上午，记者走进我区世纪田园区块，放眼望去，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有序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条龙高效运转，麦粒尽数归仓。
4: 世纪田园这个区块小麦总共是3287亩，现在没有旺季，现在每天是4台收割机，到旺季的话最起码有10台收割机。现在这几天的话收割200亩，应该比去年前年的要好，品质要好，收成会高一点。
3: 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达到9.46万亩，从5月中旬开始，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收割工作将持续1个月左右。农业部门提前调配农机设备，组织农户抢抓农时，保障下收高效推进，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据了解，在小麦种植上，我区全力主推洋麦33、洋麦34等对小麦赤霉病毒具备抗性的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了小麦抗病能力，筑牢了粮食丰产基础。
5: 这阴雨天气呢，会影响小麦的品质，可能会促进病害的进一步扩展，所以广大农户需要及时收割。这个小麦的收割期会持续到下个月，那小麦收割完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这个单季晚稻的播种了。
3: 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我区小麦长势良好，预计全区平均亩产可达360多公斤，整体产量稳中有升，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2: 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昨天在湘湖景区举行，30000尾优质土著鱼苗被有序投放湘湖。
3: 活动现场，一尾尾鲜活鱼苗顺着专用滑道从运输车辆缓缓滑入湖中，欢快地游向湖水深处。本次投放的所有鱼苗均由杭州伟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爱心赞助，品种为钱塘江水域原生土著鱼种昂刺鱼，鱼苗品质优良。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双介绍，昂刺鱼作为土著鱼种，对本地水域环境适应性强，大规模科学投放既能有效恢复土著鱼类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又能丰富水域生态多样性，为湘湖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注入原生力量。
6: 我们每年湘湖水域都是有这个增殖放流活动的，主要是放四大家鱼啊，昂刺鱼还是本年度第一次，后期会让这个湘湖对该水域呢进行一个长达1周的加强巡查啊，减少放下的鱼苗死亡。
3: 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刘双提醒，水生生物放生需严格遵守新渔业法及浙江省增殖放流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
6: 在此呢，希望这个更多的这个放生的人群呢，选用我们萧山区特有的一些鱼类，同时呢，要禁止放生外来入侵物种，倡导这个放生人群呢提前报备，不要放这个菜市场买的一些鱼，杂交鱼和一些养殖鱼，尽量放特有的本土鱼种。
3: 接下来，我区也将持续规范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强化水域巡查管护，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全力守护水域生态平衡，持续改善辖区水生环境，共建水清岸绿、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本台记者报道。
2: 一边喝咖啡，一边看飞机，是种什么体验呢？这几天，南阳街道浙东村一家观景咖啡店悄然走红， 凭借直面飞机起降的绝佳视野，成为市民游客

0: 新晋打卡地。
1: 上午十点多，咖啡店刚刚开门营业，负责人赵冲正在店内忙碌。坐在店里，每隔两三分钟就能看到一架飞机掠过店门口，或冲天而起，或缓缓降落。赵冲告诉记者，之所以把店选在这里，就是看上了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
2: 其实飞机爱好者这批人流量也是很大的，之前我对飞机完全不了解嘛，当我到了这个点之后，发现它每天的周末的自然客流会很高，就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上面就会有很多人。那心里想着是，只要有客流，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历经两个多月的装修、学习咖啡技艺等一系列的开店流程后，赵冲的关起茶咖正式对外营业。咖啡店二楼是飞机的观景平台，不少飞友拍客来此都会特地到咖啡店打个卡。
2: 目前的消费还比较少，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环境给到大家，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舒服，那我就很开心了。
1: 赵冲表示，他结识了一大帮飞友，不仅收到了他们抓拍到的飞机照片，也感受到了他们对飞机的热爱。接下来他也计划在店里增加一些航空元素的摆设和布景，让这家开在机场跑道边的咖啡店更有范儿。
2: 最近跟拍客有联系，包括是飞友，他们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那这些照片他们给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都像艺术品一样，那我收集过来，我就把它打印出来，会在这边弄几条绳子把所有的照片都夹在上面。
1: 咖啡店和飞机观景平台的结合也为浙东村里带来了不小的客流，村干部这几天忙着来看场地，正在想办法扩大咖啡店附近的停车区域。
3: 后面本身有一条路，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拆迁部位嘛，那个地方就没有通，那么如果说停车的问题呢，首先点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这条路打通。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城乡街道湘湖家园小区内共享花园迎来盛花期，不仅扮靓了小区人居环境，更成为社区居民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主动参与社区自治的生动缩影。
1: 湘湖家园22幢周边繁花似锦，绿意葱茏，这片由社区与居民携手打造的共享花园已然成为小区里最亮眼的风景线。居民沈阿姨是这片花园的专属园长，月季、玫瑰等11余个花卉品种的生长习性她都熟记于心，每天都会花费3-4个小时悉心打理花园。他告诉记者，此前小区不少居民都喜爱种植花草，但受限于阳台空间狭小，盆栽不仅面临无处安放的窘境，勉强堆叠或悬挂在阳台边缘，更带来了高空坠物等不小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居民极难筹盼问题，湘湖社区主动盘活小区内的闲置边角地，为居民量身定制了多处共享花园平台。共建倡议一经发出，便得到小区居民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将自家精心养护的盆栽花卉搬到共享区域，无偿与邻里分享美景。从初期的搬运摆放、覆土栽种，到如今日常的浇水除草、修剪枝叶，居民们自发化身社区园丁，将原本闲置的空间打理成了充满邻里温情的共享花园。
4: 时间嘛，我基本上是有空就在花园里面打点，我的初衷就是给大家共享一下啊，好花不能一个人欣赏的，要大家来欣赏。
1: 为守护好这份共建共治成果，湘湖社区联合小区物业通过一系列微改造，持续完善花园配套设施。
5: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小区里的这种共享花园是已经超过了5处啊，之后肯定会在小区里面就是再找一些这种比较闲置的空地啊，这种绿地，然后我们就是再多开辟一些吧。
1: 本台记者报道。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欣赏浦阳江两岸的美丽画卷。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

0: 塘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叶。
2: 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
3: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钱喽。
1: 开门。开门。
0: 来喽。
2: 怎么了？
3: 没事。
0: 来喽。

0: 你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3: Mother。

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0: 数证据。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
1: 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举报人杜香露，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

0: 说完了，他情绪可有点激动啊，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觉，于私，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我们现在是在案情中的，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巴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

侵占四川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场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谓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界。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

0: 惠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3: 13万7，
2: 哎，
3: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嘛，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3: 家具呢？
2: 家具嘛，送2只床，
3: 2只床，
2: 3张沙发，1张茶几，
3: 还有
2: 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2: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这个整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2: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说造化的，
3: 别说造化的，
2: 是的，
3: 晓得的。
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4: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5: 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6: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

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这边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比较
4: 升级升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话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4: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贴了，该东西了，
4: 对不对？
3: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好像没有吧？
5: 哎，这个没有，
3: 没有，
5: 确实没有，
3: 没有。
5: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

0: 虫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玉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

0: 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医罚食，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长官，钱已经放在你们指定的地方了。
1: 放心吧，谢先生，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兄弟们打断他的腿，砸断他的腰，看他们还怎么折腾。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2: 上车走，
3: 不屈招贼，誓不还乡。不屈招贼，誓不还乡。我们要见金总理，
4: 我们要见金总理，
3: 我们要见金总理。
5: 都给我闭嘴！
3: 长官大人，我们是赴金总理之约来听他回信的。
5: 解散，这里不准聚集。
3: 五天前靳云鹏总理就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答应在国民议会上为我们呼吁。今天是他，
5: 还不快滚！
3: 我们是代表3000万乡人到北京来向国民政府诉愿的。
1: 少废话了，再不滚，
5: 老子叫你把你们全宰了！
1: 只要罢免了张晋尧，我们不会再在京城不堵的。
6: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来请愿的湖南人还没走吗？
7: 前些日子他们把请愿书送给了靳总理，靳总理当时也就是想做个表面文章，可想不到这些湖南人却当了真，还等着听回信，结果就和军警发生了一些冲突。
6: 死人了吗？
7: 没有。
6: 没死人就好，这帮毛孩子只知道瞎叫唤。张静瑶有兵武枪，我能拿他怎么办？你去告诉警察厅，无论用什么方法，尽快将这种浪潮平息下去，不能让他泛滥。如果全国都效仿湖南，都来京城请愿，那京城不成菜市场了。
7: 是。
6: 还有，这种蛊惑人心的报纸不能让它在市面上流行。
7: 是。
8: 有没有金报
9: 啊？有有有，这张报纸今天卖的最好。
3: 老总，老总，金总，金总，金总，老总，老总，
9: 别打呀，老总，
3: 对，
9: 是，

0: 毛团长，有句话我都憋了好iti天了，怕讲出来你不高兴。说吧，最辣才是湖南人。我们已经来了北京一个月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该尽的力也尽了。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在北京冻得骨头都疼了，再这么熬下去，不行了。
1: 怎么？
2: 撑不住了，不屈张贼，誓不还乡的口号，当饭吃了吗？
3: 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这京城里的总统也好，总理也罢，与张敬尧乃是同库之徒。屈张之事，谈何容易啊！依我看，还不如早点返乡。
1: 令某抗议之道，
4: 毛团长，鄙人也认为，迟走不如早走。谁还有话要说吗？
5: 毛团长，您知道走不通，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
4: 你们都怎么了？还是胡乡子孙吗？你们还记得？ 楚虽三户，亡秦必除这句话吗？且不说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到这一步，我也不会走。就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屈张到底。

0: 大家都看到了，京城已经给我们下了逐客令。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不再强求大家。你们愿意留下来的，就留下来；想走的。 就走吧。
1: 毛泽东为屈张，曾先后七。

次前往新华门请愿，均被拒绝接见。靳云鹏的出尔反尔，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让毛泽东对呼声革命和民主请愿产生了怀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许昌的人，他是我们的向导。
1: 许昌先生，你怎么来这儿了？啊，
0: 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了。
1: 继续聊。
0: 任志，许昌运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先生，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没想到，北洋政府的官僚是那么冷血。你没想到，走哭声革命的道路是那么艰难。你甚至没有想到，你带领的请愿团，我知道，是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可惜现在还没有中文全译本。这里只记录了一些章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本书里面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阶级斗争。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拿。 你的北印是好的，可是大总统也罢，晋总理也罢，他们跟张静尧都属于同一阶级，他们都是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去帮助你呢？再从你们请愿团的成员来看，是学生、商人，还有市民，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名流。 即所谓的名流老辈、小子后生，完全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外。这样的团体可能会有一时的激情，但是他们的立场不会坚定。再有，从你们的斗争方式来看，你们请愿也好，发表文章也好，宣传演讲也好。 这些都是合法的，但不能触动现代社会秩序的改良主义。这些既不能打动统治阶级的铁石心肠，也不能抵挡军阀的真刀真枪。这些温和的、不流血的改良主义，是不能在击毙甚深的中国起任何作用。
1: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任志。
0: 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我现在也是不断的摸索和探讨的阶段。我现在在做抗美一斋的事儿。
1: 抗美一斋？什么是抗美一斋？
0: 抗美一斋是德文的音译，翻译成中文就是共产主义书屋。
1: 这个书屋在哪儿？
0: 就在景山东街2号。 是蔡校长特批给我的，让我把它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试验田。我们经常在里面搞研究探讨，你要是没事儿，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啊。好，我一定去。好，<笑>你看，我们光说精神食粮了，我们来点物质的。<笑>来，哎，谢谢先生。
2: 报告。

0: 干爹，谢天奎他们回来了。
1: 干爹，他们就在门外等着，想当面跟您汇报。
2: 钱不是给了吗？
1: 给了。
2: 那还等着我打赏啊？
1: 他们这一趟去北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的驱张团已经被彻底搅散了。
2: 哼，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
2: 表面上看，貌似风平浪静。曲张请愿团在京城也没什么作为，但毛泽东把我的名声给毁了。徐的总统和金总理正在看我的笑话，还有吴佩孚、谭延闿，一个不愿在衡阳替我守着湖南的南大门，一个被我赶跑了，无时无刻不想卷土重来。我现在不担心毛泽东了，担心的是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他们会借着毛泽东掀起的这股反我的浪潮，要我湖南的根基。要变天了。
1: 干爹，有您在，长沙城的天变不了。
2: 你呀，
3: 谢天奎我不见了，
2: 你去把他们给打发了。

0: 到地方了，润之哥。
1: 开会，你看，这是李大钊先生送我的共产党宣言。
0: 我爸爸今天病突然加重，已经住院了。

0: 老师，人质来了，学生来看你了。走。区长的事怎么样了？我在医院里听不到任何消息。 老师真想帮你们，可我这身体……
1: 您只管安心养病，区长一定会有好消息。好，岂可苦，不可惜。
0: 老师，夜复花期了。

做。忍着，那天在家里，你想跟我提开会的事，我没让你说出口。

0: 你不怪我吧？怎么会呢，老师？也许这就是一个做父亲的死心吧。开慧很单纯、善良，她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她如果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的爹。 而你是一个把救国救民看得比天还大的人，我是怕开慧跟了你，将来会有顾之。
1: 老师，我确实有顾虑。王开慧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 只是，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我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我不敢保证，我就能给他一个安宁舒适的生活。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真的是吃苦受累，那我岂不是成了罪人？我又怎么对得起您和师母呢？
0: 这些话，你跟开慧说过吗？润之，我觉得你应该开诚布公的跟开慧谈一次。毕竟将来的路要靠你们两个人共同走下去。 我们做父母的，只有祝福，不能包办。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地沉浸在爱的世界里，不管是苦是难，是风是雨。 只要两情相依，一路同行，那就是幸福。

0: 润之哥，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
0: 你先说。
1: 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但就是因为爱你，我想和你分开。
0: 王润之，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还是你心里有了别人？你说实话，我杨开会绝不纠缠你。
1: 我向天盟誓，今生今世，你杨开会就是我的最爱。要说配不上，也是我配不上你。我这次来北京，曲张不成，威胁不断。你找的这个男人，
0: 要这个世界的，只要你不嫌弃，前面有子弹，我挡。

0: 纵使前面是刀山火海，我愿意陪着你一起赴汤蹈火，山崩地裂，我绝不与君去。
1: 杨开慧，你别说了。
0: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父亲，他时日不多了。
1: 怎么会呢？老师，他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他一年四季冷水浴，我洗冷水浴还是跟他学的呢。
0: 我爸爸今年50岁都没有。
1: 师母知道吗？
0: 我不敢告诉妈妈，我也不敢告诉哥哥。毛润之，我就只告诉你，
1: 开慧，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扛。

0: 终于胜利会师了，小妹，景瑜，一路辛苦，来进来坐，快。Bienvenue，欢迎来到法兰西。我知道大家都很困很累啊，但是苦和累憋在肚子里，不要说。大家先听一下我的安排。
1: 蔡和森先生，您，蒙达尼男子公学。喂，蔡畅小姐，向景瑜小姐，还有葛建豪伯母女士，蒙达尼女子公学。哎，
2: 你等会儿，那嫂子跟我哥就不能一起上学了？嫂子。
0: 对，我们在船上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没来得及跟你说，恭喜你们！为了伟大的爱情，干杯！干杯！刚才说了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呢，我要跟你们说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3: 什么事？
0: 法国正面临经济萧条。 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上涨，而且来法国留学的人太多了，远超预期，僧多粥少，工作根本无法分配。北洋政府之前所承诺的那笔钱，迟迟没有到位，所以之前华法教育会所说的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也发放不了了。 华法教育会现在正处于坐吃山空，面临破产。说呢，大家在学习之余，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打工，去弥补生活费的问题。
4: 没问题，子商，我们来法国不是来享受的，我们的目标是完成学业，为此所有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
5: 对，我和妈也做好准备吃苦了，就算是找不到工作，也可以上街卖香。

0: 秀，贴补学业。
1: 没关系，我们到法国来本就是要勤工俭学的，所以不要为生计犯愁，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0: 对对对，
2: 好，既然你们都有信心，那我就放心了。来，为了我们在法国实现理想，干杯！
3: 都有新的收获。
4: 三字，
3: 三字。

0: 去法国，谢谢，这就是个梦。爸，您别灰心，那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去法国。那咱们就约好，你先把法语学好，等咱们去的时候，你来做翻译。
1: 和森哥，子生哥，他们都对我很好。不过，我只是怕他们当着我的亲哥哥。你问我为什么会爱润植？这颗爱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是什么时候发芽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知道，一想到它，我就会心动；离开它，我就会心疼。我在开会。
0: 长大了，不过爸爸还有几句话要告诫你，你打算要全心全意的去爱润植了吗？
1: 当然，
0: 去爱他的优点。 包容他的缺点。

0: 缺点。
1: 没有人是完美的，人质身上有很多优点，他有才华，有抱负，有能力，而且他很勇敢，有任性，而且很坦诚。可他也还有缺点，比如有时候他性子急，也很倔强，甚至他不甘于做细微的琐事。家庭生活
2: 他就是油盐酱醋
1: 锅瓢盆，是个充满烟火的地方。你要是嫁给他，会有意想不到的委屈和压力。
0: 爸，您别说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愿意全心全意地去爱他，包括他的缺点。
1: 爸爸之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其实就是在试探你的决心。现在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爸爸就放心了。

0: 柯森，你怎么又不吃饭在这儿学习啊？
1: 你来了，你吃了吗？
0: 嗯，我吃了。什么呀？
1: 我得抓紧时间，时间不够用。哎，你来的正好。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你来这是取真经的，可我到现在连法文报纸都不能完全读懂，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我更看不懂，认真在等我的消息，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2: 你先别急，
0: 我们可以买本字典啊。
1: 但这个太贵了。
0: 没关系，我们一起攒钱。
3: 妈，吓我一跳，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4: 妈有点累了，打个盹儿。你不是在医院陪你爸吗？怎么回来了？
3: 我在那儿守着他好好的，他突然就说要给詹世钊伯伯写封信，催着我回来给他拿文房四宝。
4: 鸡汤我都熬好了，在厨房里，你一会儿一起带去吧。
3: 好，我先去了啊。
4: 好，晚上我去换你啊。
3: 好。

0: 谢言兄，华生平生所说学生一千百计，出类拔萃，不同凡响者唯毛泽东、蔡和森二军而已。吾郑重于君，毛泽东、蔡和森二字惜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字。
1: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年仅49岁。

0: 我有耳目，可以自己格物致知；我有思想，可以自己穷尽势力。
1: 自己觉得对的，则断然以为是；自己觉得错的，则断然以为错。即使天下人都反对，也在所不顾。为天下人所不敢为，言天下人所不敢言。
2: 润之，起来吧，师母还有事儿跟你商量。润之哥，你已经跪了一上午了。

当时怎么就不在老师身边呢？我感觉老师好像还有话要和我说。

0: 拼棒价拼，
1: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爸爸却是走得突然，我们也一点准备都没有。本知，师母想要跟你商量先生的后事怎么办。师母，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说。先生生前。 一直都是最器重你的。你和开会的事，先生走之前也认可了。其实，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家里人。他在病重的时候跟我说，他想要叶落归根，回湖南老家去。
1: 但先生在北大支教了1年半的时间。 有很多的挚友和学生，理应在北京举行一个仪式。
0: 我也正有此意。先生一生向佛。

0: 最好能找一个佛门经典。
1: 我觉得法源寺不错，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我就去联系。
0: 我没有意见，只是先生生前虽然是教师，
2: 我也不知道这一场法事办下来要花多少钱。
1: 放心吧，师母，这事儿就交给我。
0: 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0: 请进。允之，你是为杨先生的事情而来。我们正在商量此事啊。
1: 杨先生病得突然。
0: 走得更突然，这么好的一个人，想不到英年早逝。杨夫人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师母想在法源寺举办一场祭奠仪式，然后遵照老师遗嘱，举家扶灵返乡。杨先生，好学之徒，逆长之间。
1: 诲人之情，克己自苦，虽无此人了。请转告杨夫人啊，我们都会去送一程杨先生的。润之，去打听一下，做一场祭奠仪式需要多少钱？
2: 我就是为此事来向各位师长求助的。老师生前。
1: 施工已减，两袖清风。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为了给老师办理后事以及师母日后的生活费用，我想在北大发起一个捐赠奠仪的活动，不知妥否？
3: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已经商量定了，为华盛县城成立治丧委员会。
1: 任捐100大洋，我跟随财公，也任捐100大洋。财公，从我下个月的工资里，也预支100大洋。
2: 好，我替师母谢谢各位。润之，除了捐钱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如果可以的话。
4: 我觉得还应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个治丧启事，这个启事我来写。湖南杨怀忠先生于本年1月17日病没于北京德国医院，心上操行沉切，多事嗜血，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道谢。
5: 心上几乎已于富贵力大，心思所处仅居薄田树木，平日生计仍是修风，幕后遗族尚无以自存。
4: 您的青春一文让人听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啊！
5: 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避生荒，即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 比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事，伏计诛君子之巧，开价付铸，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位量察不尽。

0: 冷吗？
1: 不热。
0: 一道伞，要全心全意的去爱润之冷，去爱他的优点，还要包容他的缺点。现在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爸爸就放心了。
1: 爸，今天这儿一点也不冷清，每一根蜡烛都代表着来看您的人，我们都陪着你。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法源寺，我在想来过法源寺的胡男人，我先生，先生的先生谭嗣同。
1: 谭痴，不管你像什么，我听老人说，人死了，魂不会走，会变成一颗星星。今天晚上满天繁星，那个是爸爸的。
0: 是老师在看你呢。
2: 我真想去参加你们的婚礼，把你亲手交到顺治手上，看着你们幸福的生活。
1: 下辈子。

0: 我还要做您的女儿，
1: 先生，下辈子您还要做先生。

0: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这里开一个垂死会。
1: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笑容就像春天一样温暖。杨先生对我如生如父。
2: 杨老师还说，对欺凌中国的西方强国要恨而敬之，敬而学之，学而感之，感而胜之。
3: 我们这些游子远在异国他乡，我们一起为杨老师唱首歌吧。我相信老师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听到。子胜，你起个头吧。
4: 好。

0: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杨昌济先生。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1: 华生，任之曲张的事儿没有完成，恐怕不能陪我们回家了。我让开会代表我们去告。

0: 们回家。
1: 我带你回家。
0: 我们回家了。

0: 想吃吗？啊，来，别抢别抢，都有啊，来都有。
1: 谢谢先生，
2: 谢谢先生。
3: 先生，您是湖南的毛先生吗？毛泽东毛先生。
0: 对，是我。
3: 这有您一封信。
0: 谢谢。
4: 哥，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爹昨天夜里去世了。爹临终的时候嘱咐我，让你在外面忙你的事，不用回来。哥，现在长沙城里贴满了捉拿你的通缉令，你千万不要回来。爹的后事由我带着弟妹操办，你放心，我会在爹的坟前替你磕头焚香。

0: 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伤痛，人生的遭际，如塌方一样压在他的身上。他知道，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的处境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扛起肩上的责任。
1: 泽民，经闻噩耗，心痛欲碎，负面犹存，天人永别。古人云：“子欲养而亲不待。”悲乎！痛哉！我身为毛家长子，母亲过世时，我就不在他身边。

如今父亲过世，我连后事都无法操办，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泪眼无声。

0: 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
1: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2: 不是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这本《资本论》读完了。
3: 真的假的，彬彬？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4: 资本论，
3: 我们要庆祝，是不是？啊，
5: 庆祝什么呀？
3: 哎呀，景瑜，彬彬呀，刚刚啃完了《资本论》，
4: 那确实值得庆祝。
5: 我带了两瓶果酱回来，
3: 家里刚刚用完。
6: 怎么着？
3: 这是什么呀？这又带什么来了，孩子？
7: 跟您说啊，伯母。
4: 这什么呀？
7: 这个呢，面包。这个呢？鱼子酱。
3: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用物质的食粮来庆祝我们精神食粮的丰收。
7: 好，
5: 好。
7: 来，辛苦了。老灿，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
7: 这周末呢，就是咱们旅法幸运协会会员的活动日了。哦，议题想好没有？
2: 议题已经想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
7: 马克思主义？
2: 对。我刚刚看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多感触想跟大家分享。
7: 那这不就成你的讲坛了吗？
2: 不不，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我坚持谈论的焦点就是马克思主义。
3: 孩子们，我们在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的日子很清苦，但是我们今天用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我的儿子蔡和森创下的壮举，那就是今天他翻着字典
8: 读完了《资本论》。
3: 祝贺你！
5: 我也祝贺你！
4: 祝贺你！
7: 祝贺你！
3: 我突然想起了那普希金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
5: 不要悲伤，
4: 不要心急，
7: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3: Center，
9: 妈妈，润之所长还给我来信了，他说他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他还说中国的天就快亮了，他要为全中国所有的无产者打碎锁链。
3: 润之从北京到上海了，
9: 我真希望他能马上从上海回到我身边，亲口跟我讲这些事儿。
3: 润之不能回来，现在湖南还是张静瑶的天下。润之是个好孩子，就是心太高，他在外面奋斗真让人操心。对了，去福祥女校读书的事儿妈妈给你安排好了，你去读读书，然后用得上。

我这次来北京，曲招不成，威胁不断。你找的这个男人，恐怕是个麻烦很多的男人。

0: 1936年，毛泽东对来陕北采访的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 高一点。

0: 大帅，好，我等今天能安坐于此，和这个区章请愿团不无关系。他们往返京沪，上下奔走，居中调停，广造舆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大帅。
1: 您还真拿这帮区长的人当盘菜啊？
2: 哎，尤其是请愿团团长毛泽东，青年才俊，可谓是栋梁。
1: 有道理。
3: 这里，
4: 卑职奉湖南省省长谭延闿大帅令，这来为区长英雄毛泽东先生送上请柬。
1: 谭大帅为表彰毛先生区章，只鞠躬致为，特设薄宴，以酬谢意。父亲，先生屈尊。
3: 感谢大帅的盛情，我毛任之乃一介布衣，登不了这个大雅之堂，还请大帅见谅。
1: 谭大帅思贤若渴，一片赤诚，还望毛先生能给大帅一个面子。
3: 我还有事。 你们请回吧。

0: 同志，你不介绍谭延凯的贺喜，我们给你贺喜。这第一呀，祝贺你曲章成功。
1: 好。
0: 这第二，祝贺你荣升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好。这第三呢？叔翁，
1: 好事都让你说了，我也说一个呗。这第三喜，就是。
2: 各路区章的新民学会会员终于回乡团聚了。好，好，好，大家坐，坐。文芝，你觉得咱们新民学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3: 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和润芝讨论过湖南自治的问题。润芝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核心就是废除独军。
4: 推倒武力统治，湖南的事由湖南人民自觉制。
5: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啊！
6: 对，
5: 关于这个设想，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曾请教过陈独秀先生。陈先生认为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社会的改良手段，他提醒我，对此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启发民智做起。所以我想。 先开办一个文化书社，利用这个平台引进青年，吸引到我们身边来，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7: 俄罗斯研究会。不巧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 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仙岩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

1917年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十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先言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

0: 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1个月之后开的，那与会者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所以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1: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 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

0: 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提供了组织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原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那是雨水加上的泪水呀，一块流的。
4: 改编当时感情上都不通啊，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个像青皮大西瓜嘛，它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敢。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5: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

0: 卫生局做套做套，
1: 家具店，
0: 家具们送两只床，
1: 两只床，哎，
0: 三十三张，
1: 哎，
0: 第一张啥机？
1: 哎，啥机？
0: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1: 哎，
0: 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0: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0: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0: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团购价只要十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十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你家我心这个评价？
3: 升级、升级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话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2: 家具有的，
3: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3: 柜，
2: 你包包出来都帮你补贴了，该东西了，
3: 对
2: 不对？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3: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4: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4: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4: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好像没有吧？
4: 哎，这个没有，
2: 没有，
4: 确实没有，
2: 没有。
4: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5: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

0: 尚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心智甚广。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

0: 第23集，神秘的清单。
1: 小隼、小马，你们快点儿！
2: 小鲁班，你们快点儿啊！
3: 哇，我太喜欢这里的气息了。
4: 啊，这里全都是木头的味道，都溢出来了。
5: 国际陆港把世界各地的木材都运到了这里，
3: 然后做成家具送到全世界去呢。
6: 之前的出货单，
7: 对，能否麻烦您找一找？
6: 虽然不涉及机密，但毕竟过去这么久了，
7: 拜托了。
6: 好吧，不过我现在还有事儿，得闲了我去找找。
7: 多谢了。
6: 我不保证能找到啊，先走了。
7: 如果找到了，请您一定告诉我。

0: 电钻，损头必须凿成斜角。阿木，磨损。我还是自己来吧。很好，勾挂电钻的毛眼也需要一面凿成斜面。 继续，榫卯结合，再打出蟹钉，霸王城方桌完成。阿雕，比对复原度。
1: 是。
0: 比对完成，复原度为90%。才90%？还是不够。
2: 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教授我绝技啊？
1: 就在前面，那里就是爷爷的好朋友木匠大师林爷爷的木工艺品店。哇，林大师，他的木雕作品也很有名的。我的鸡翅木。请问林师傅在吗？我有件东西想请他修理。师傅有事出去了，得过几天才会回来。啊。
2: 哦，林大师不在。嗯，能帮我联系一下吗？我有个木器想拜托他修理，或者小师傅，你先帮我看看。
1: 师傅他也是在忙其他的项目，你这盒子赶时间吗？
2: 这是我母亲的陪嫁，女儿要结婚了，我急着修复它，交给我女儿。
1: 那就抱歉了，您这同时需要修复镶面与箱体。
2: 我可能短时间里修不好。啊，是吗？谢谢你了。
1: 您好，请问这个能让我看看吗？是黄花梨木做的首饰盒，
3: 没错，上好的材料，有些年头了。
2: 你们是？
1: 年纪这么小的玄匠，他应该是鲁班学院的小鲁班，您可以让他试试。
2: 小鲁班？
3: 不敢当。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为您修复。
2: 能修吗？请问能否借贵店的木工工作室用一下？
1: 没问题。
2: 修复用的黄花梨木料我也备好了。
3: 精神巨献。

0: 看看你的真面目吧。木和主体都是暗榫结构，整体看上去美观大方，浑然一体。暗榫的制作难度远大于明榫，毛眼深，榫头短，或者眼大榫小，容易产生虚榫，时间一长就会损坏脱落。哎，这就是整体松垮的原因了。至于夹层与抽屉，原来如此，榫头断了。
1: 怎么还没开始？

0: 是不是？
1: 嗯，开始吧。算外宾点某围墙，心中的沟壑来点燃起寺庙香，天地玄黄宇宙呼唤。我们先把抽屉分离出来，拆开清理一下断裂的榫卯结构。
2: 来自一个
1: 管成测量模式。
2: 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
1: 丈量坏掉的木板，
2: 小木匠
1: 制作一块大小一样的新部件。补料充足，小南，花纹能完全复原吗？
3: 放心，全在这儿，保证分毫不差。
4: 这盒子用的是传统的雕花纹路，我已经练习过无数遍了。
3: 来吧，这是爷爷教我的技法，就用爷爷的刻刀来完成。
1: 电锯模式，雕花的问题交给小南，所有的部件裁切都交给我。
2: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
1: 既然更换了新的部件，那就干脆改单门锁为双门锁，更加牢固。

0: 将锁骨榫卯拼接起来，抽屉格子修复完成。接着是箱体，对付虚榫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按破头楔，按榫加按破头楔绝对稳固。连接时按破头锁会撑开锁头，令锁头锚眼严丝合缝。
1: 就差一点，好了。
0: 兄弟好了。
2: 不愧是小鲁班，厉害了。
0: 阿杰，帮妈妈把镯子拿来。
2: 好，好，紧实，精致，和以前完全一样。真是太谢谢了，需要什么报酬，请尽管提。
0: 叔叔，我们可不是为了报酬，你喜欢就好，我们也该走了。
2: 哎，等等，还没请教你们的名字呢。
0: 我叫小康。
3: 我是小南。
2: 小康，原来是南安大师的孙子。回去我就找找那张供货单，去莲花山拜访南安老爷子。呼哈，
1: 国际路港真的好繁忙啊。
0: 当然了，这里可是全国内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口木材直通口岸呢。
3: 你看他们俩。
4: 这里太棒了，古时候人们都得自己上山找木材。
5: 对呀、啊，
4: 更别说有这么多见都没见过的木料呢。
3: 小康和小南结束了旅程，阿肯在小南爷爷家的学习也到了尾声，两大天才齐聚小南家，小南爷爷亲自出题测试，针尖对麦芒，谁才是第一？

0: 的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第24集，天才双骄。
1: 踮起脚尖，张开双手，风会带我飘向。
2: 暑假的时间不断流逝，我们看到了许多不曾见过的风景。
1: 哇！还是否没有尽头？
2: 旅途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学以致用，什么是专注谨慎。榫卯和足球，这个可是个新的尝试。
3: 你也不怕踢了脚疼？
4: 咱来了。
5: 门锁堂，嗨！
2: 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回归学院的日子也逐渐接近了。
6: 老师，这些基础我已经练习很久了，请教我绝技吧。
7: 绝技，我早就教给你了。
6: 教给我了？
8: 回家喽，
9: 小马，我们比赛谁先到家。
10: 我才不比。
11: 妈妈也说等我们回来要给我做好吃的。
12: 小康，你还没去我家吃过饭呢。
10: 有好吃的在哪？
12: 我家。要不要去？
10: 好耶。
13: 小鲁班，我们先去小南家吧。
14: 我先走。
15: 好吃的归我了。
10: 可恶，站住。
15: 喂，你们俩。
12: 走吧，小鲁班同学。
15: 你刚才说不比赛来着。
10: 小帽大炮发射。
15: 别想超过我。
6: 这到底是做什么？左一下右一下，毫无章法。不，怎么可能？一把普通的刻刀就能展示出牡丹的个别形态，甚至激发艺术共鸣，怎么做到的？这就是您的绝技吗？
7: 你再看清楚一点。
6: 啊，怎么可能？这不就是最普通的刀法吗？
7: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10: 哼，我到了。
15: 我也到了。
12: 快进去吧。
10: 好吃的在哪儿？
12: 我回来了。
16: 可想死妈妈了。
12: 咱们每天都前夕视频来着。
7: 回来了，这一趟旅行收获如何？
12: 爷爷，都不见你关心我的。
7: 我看你都胖了，想来是过得挺舒坦。
12: 爷爷。爷爷，看好了。

0: 地方用燕尾笋就好了。阿肯，
1: 小康。不知道你在小南爷爷这里进步了多少，让我见识见识。
2: 那时候的决赛你为什么没来？
1: 不如我们比一场，你赢了我就告诉你。我们也

0: 以荷花为主题。
1: 好，
2: 灵感风暴。
1: 阿克，阿木。小康，一决胜负。
3: 电锯模式，
0: 我不会输。

0: 剑无锋，大小不公，刀法无需花哨，只要顺其自然。
1: 真传，好厉害！
2: 妖功上，阿肯胜了一筹啊！
3: 哎呀呀，妖鲁班要输啊！
4: 别呀！
1: 挖烟袋郭隼，能九十度榫卯连剑，
0: 有趣。
4: 我的好了，老师，莲花盘茶杯套剑，请指教。

0: 这个小姑娘好精致啊，我看她也没用什么特别的技巧，
1: 进步不小。谢谢老师。
2: 请用茶。花瓣可以开合，莲蓬是一只茶杯。
0: 莲蓬和花盘间还用了蝴蝶笋。
1: 是的，这样莲蓬可以固定在花盘底座上，也可以轻松的取下来。
0: 我的作品还差一步，小南，麻烦你给我找个 LED 无线灯。

0: 是荷花台灯。
1: 你用了挖烟袋锅笋。嗯
2: 嗯，挖烟袋锅笋既保证了流线感，又保证了坚固性。这荷花小台灯的确创意十足。
3: 谢谢。
2: 阿肯的技艺略胜一筹，但小康也功底扎实，想法独特。
1: 这场就算了，真相先放你那里。
3: 为什么？
1: 我只是学艺初成，等彻底击败你，让你心服口服了，再告诉我真相吧。再见，老师。
2: 这两个孩子真是天才双骄。
4: 旅行还蛮累的，
5: 但还挺好玩。
6: 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最大的心愿就是用自己的手艺建设花园村。
7: 如果不能发挥价值，再珍贵的木料也不过是个摆设。
8: 只要好用就都是最好的。
4: 我的木工之道应该怎么走呢？
0: 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到来，小康、小南、沙莉紧急备战，准备在大赛中一显身手。不过这场比赛高手如云，他们能如愿以偿吗？

0: 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

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钱喽。
1: 开门。开门。
0: 来喽。
2: 没事。
0: 来喽。
2: 再说句话，谢谢。
3: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4: 好。
3: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4: 记得。
3: 咋说
4: ？Father。

0: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

0: 刘广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 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1: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2: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航，一航，哎，
1: 哎，一航，
0: 简夫，怎么了？
1: 红姐呢？
0: 走了。
1: 崔阿姨呢？
0: 也走了。
1: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哎呦，真费劲。

0: 妈妈，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放心。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杜向东和徐文国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还来得及。

0: 要问靠边停。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你放心。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啊，局长。哎，
0: 老傅。啊。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哎，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0: 就是吧。
1: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2: 进来吧。
1: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让。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0: 你任务完成了吗？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事情稍微有点大。 你亲自交到你手里，坐下。那里边还有个 U 盘，您重点看一下。

0: 我叫杜湘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
1: 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
0: 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1: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他指使原六机厂。 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
0: 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 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举报人：杜湘东。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他情绪可有点激动啊，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姚彬彬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魏局，于私，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 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

本台获悉，我市陶恒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恒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希望我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杜向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你，我一点也不后悔。

0: 一点也不后悔。
1: 熊，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2: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 然后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本芳，本芳，本芳。

0: 活动前十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3: 一家我心这个比价，
4: 省钱、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的，老大电器，觉得。

0: 驾驶的，儿子一万零点儿，
1: 家具有的，
0: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再么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1: 电视柜啊，
0: 柜，
1: 你包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这么多东西了，
0: 对
1: 吧？那么高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0: 好的。都是品牌的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2: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2: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2: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2: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2: 确实没有，
1: 没有。
2: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8: 双方免费送礼品。
7: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拼拼拼，半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0: 一家合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我们迎来了入夏后的第一个双休日，阳光明媚，风力有点大，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是美好的初夏时光。那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气温在20到31度，宅家洗洗晒晒或者是出门走一走都是不错的选择。一直到19号前期都将维持这样的好天气，19号后期开始雨水过程将会明显增多，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18号多云，1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明天的限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0到31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1到30度。凌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1到31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0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9到31度；灵浦晴到多云，19到31度；瓜沥晴到多云，21到31度。净化晴到多云，19到31度；濮阳晴到多云，19到32度。

0: 带村晴到多云，18到31度。楼塔晴到多云，18到31度。和尚晴到多云，19到31度。南阳晴到多云，21到32度。弋桥晴到多云，19到31度。弋农晴到多云，21到33度。靖江晴到多云，20到31度。党湾晴到多云，20到31度。所前晴到多云，19到31度。衙前晴到多云，19到32度。城区晴到多云，20到31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繁忙的工作间隙，宝乐又开始下厨了。
2: 朋友今天要来，我们点另外吃面，所以
3: 臊子够不？
2: 那么多，够了，还有肉，还有香菜。
1: 今天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面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4: 到宝乐这儿，那是最舒服的。
5: 只要他叫，我再忙，我必须到。我奔的不是他的人，我奔的就是他的面。
3: 在我家吃了都走不动了，说老大歇一会儿。
5: 别吃太
3: 多，已经走不动了，
5: 走不动了。
1: 陕西人喜欢吃面，对面有独有的偏爱。
2: 朋友来了，必须要面。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陕西人讲究。
1: 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从话中就能感受到他在关中人心中的地位。
6: 一个是那个臊子，臊子拿的特别好，第二个是面筋道。认识朋友里面做面食的，俺唯独于他了。唯独是
7: 没有第二，
6: 没有第二。
2: 来，面来了。
8: 哎呦，
2: 就是呀，
4: 一直在
3: 吃这个。还是看
2: 谁有
3: 人弄。
2: 放个啊，老规矩啊，好，没问题，放心，没问题，慢。
3: 哎呀，哎呀，饿死了，你饿了。
2: 这是饿的。
9: 有面有朋友，这多多和谐的。
10: 我们个人开始出发感情。
1: 这里是岐山，周文王的诞生之地。你可能没有到过岐山，但你一定听说过岐山臊子面。
11: 来我家一定要尝一下臊子面。
1: 他是老萧，心中念念不忘臊子面，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回到老家岐山，开了这家十大碗。
12: 作为媳妇的人，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走哪就好这一口，尤其是我们当地这些，臊子面，哎呀，吃上一口。
1: 陕西的面注重面本身的做法，制作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五月是月季的盛花期，这段时间第四届杭州市月季花展正在全城多个展区同时举办。这次花展的规模很大，围绕一个主题展园，八个月季花园，再加上全市高价月季的空中花廊，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月季景观集群。今天我们选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郭庄。虽然花展已经接近尾声，但来赏花的人啊还是不少，热情一点没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赴一场五月的月季花约吧。这里就是郭庄的月季精品展区，大家看我身后啊，各色月季一盆挨着一盆，花型、花色、株型都不一样，真是让人看花眼。有的花瓣卷曲像层层波浪，有的花型饱满像个小包子，还有的走清秀路线单瓣舒展。咱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近距离看一看。这次花展上有一个系列特别值得关注，就是西子系列高价月季。这是杭州自己培育的品种，专门针对高架桥的特殊环境选育出来的，抗病性强，耐热耐晒，花期长，一年能开好几波。平时咱们一上高架就被一条条梦幻的月季花廊震撼到了，但是啊没有机会能近距离接触它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品种。大家看啊，它们的花瓣层层叠叠，颜色啊非常饱满，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凑近看了才发现，有些花朵从开到谢颜色还会由深变浅，同一个枝头上能看到深浅不一的几朵花，层次非常丰富。除了西子系列，展区内还有200多个月季品种齐聚一堂，从微型月季到大型藤本月季都有，有的适合盆栽，有的适合地栽或者爬藤架。如果大家想给家里选一个月季品种，可以先来花展上看看实物，了解清楚它的株型大小、花期和抗病性，再决定种哪个。郭庄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用心的安排，这边翠迷廊的墙上，园艺师们整理了月季的养护知识和病虫害防治要点，来看花的同时就能学养护。月季的日常养护需要抓住几个关键点：第一，光照要足，月季喜光，每天至少4到6小时直射光照；第二，浇水见干见湿，沿着盆壁浇，减少叶片病害；第三，施肥分阶段，月季是大水大肥的植物，但讲究薄肥勤施；第四，勤观察叶片背面，蚜虫、红蜘蛛、黑斑病早发现早处理，效果好很多。这些养护要点跟我们平时在阳台上种菜种花的经验其实是相通的，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花展现场，可以在这面墙前多停留一会儿，拍下来慢慢看。除了月季盆栽，郭庄月季插花艺术交流展也不能错过。这里有中式传统插花、蔬果与花卉的搭配，中西方婚庆用花的对比，内容很丰富。特别是蔬果与月季的搭配，既有田园气息，又有花卉的雅致，是不是也对你的家庭插花有所启发呢？今天逛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月季这个花虽然常见，但品种和学问啊，真是太丰富了。花展一直持续到5月17号，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郭庄逛逛，看看精品盆栽，学学养护知识，顺便在展厅找找插花灵感。逛完郭庄，还可以去杭州花圃看看，那边啊是大面积的月季花海，有虎门，有花园造景，还有园艺市集，都值得一看。好了，花展逛完了，咱们接下来回到阳台，看看家里的花和菜最近怎么样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的阳台，先来看看花卉们吧。其实啊，咱们阳台上有2盆月季，一盆是灌木月季珍皱，花朵已经开败了，另外一盆是藤本月季蓝色阴雨。两盆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养护方式也不一样，不过它们都有个共同的问题，长得都不错。

0: 算壮士。
1: 开败的这一盆需要做花后修剪，找到残花下方第一片有五片小叶的叶子，在它上方一厘米处下剪，新枝会从这个位置长出来，更容易复花。
0: 两盆月季长势都不算壮，和光照施肥都有关系。月季喜光，每天至少要4到6个小时直射光，大概是之前种植位置光照不够，我给挪到了最外面。施肥在早春时节也没有补充更多的底肥，而且枝叶生长期也没有进行规律施肥，盆子也有点小了。接下来我就给足光照，不费勤施，正确浇水，看看是不是要换新盆加肥料，过段时间再来看看效果吧。我们再来看这盆杜鹃，大部分花朵啊已经枯萎褪色了，有些花碰一碰就掉，说明花期正式结束，这个时候就要做花后修剪。杜鹃花后修剪的目的有三个：剪掉残花，整理株形，促进新枝萌发，为下一波开花打好基础。
1: 花后修剪分三步，第一步剪残花，从残花下方第一片叶子的上方下剪，把整朵残花连带下面一小段花梗一起剪掉。第二步梳枝条，梳掉内侧交叉过密或细软的枝条，让中间透光透风。第三步整造型，如果有个别枝条破坏了整盆的轮廓，可以适当修剪，保持株形圆润。
0: 好了，修剪完之后啊，是不是清爽多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追施一次氮磷钾均衡的肥料，帮助植株恢复，促进新芽萌发，然后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正常养护就好了。接下来看蓝雪花，上次啊，咱们选了5根枝条拢在一起固定，做了一次造型。两周过去，大家看，顶部明显长高了一截，也冒出了几个新侧芽。
1: 顶部侧芽可以先留着，再长大一些做轻摘心，让它分生出更多的小侧枝。但是主干上冒出的侧芽必须抹掉，不能让它们和顶部抢养分。
0: 主干除芽是棒棒糖造型贯穿始终的工作，以后随时发现随时抹。另外检查一下绑扎的地方，枝条长出之后如果扎丝卡进树皮，要及时松一下重新绑，留出生长空间。现在整体高度还不够，继续让它自然往上长，不打顶，等主干达到目标高度。
2: 一所开发区晴到多云，21到30度。凌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1到31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0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9到31度。灵浦晴到多云，19到31度。瓜沥晴到多云，21到31度。净化晴到多云，19到31度。濮阳晴到多云，19到32度。岱村晴到多云，18到31度。楼塔晴到多云，18到31度。和上晴到多云，19到31度。南阳晴到多云，21到32度。弋桥晴到多云，19到31度。弋农晴到多云，21到33度。靖江晴到多云，20到31度。党湾晴到多云，20到31度。所前晴到多云，19到31度。崖前晴到多云，19到32度。城区晴到多云，20到31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赠价值1680元，即充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

0: 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固沙、对话零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

0: 准备阶段。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2: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1: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3: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4: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5: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

0: 依据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1: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3: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5: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6: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2: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7: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

0: 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7: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2: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 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

0: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们拿下楼啊！
1: 哎，楼上充电方便。
2: 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
1: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0: 师傅，新年天热，但是帽子要戴，帽子是保护你生命安全，安全第一。来，把帽子戴好。
1: 哦，好好好好。
2: 哎，早上好。哎，姐，你这插线板有点旧了耶，这样不安全的。哦，对，我正准备换一个呢。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全力推动千项万亿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四次例会召开。
2: 区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恳谈会。
1: 上萧山就现在，文旅狂欢启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我区以千项万亿工程为抓手，持续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热潮，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在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信息港 AI 加产业园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目前正处于地下室基础施工，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主要建设信息港产业园及配套工程，包含17个子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落地。
3: 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推进，需要对乐丰路进行迁改。在开发区千项万亿专班、区补链强链推进办支持下，与区住建、区交警、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接，已就乐丰路封闭施工的方案达成初步共识，为项目后续顺利推进打好基础。
2: 该项目作为我区培育 AI 加产业生态的重要载体，将打造成集产业办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

0: 将主要承载计算机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产业功能，助力销金开打造产业新高地，进一步完善杭州湾信息港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产业孵化、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聚集区，为销金开高质量发展、全域产业能级跃升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开局即开跑的奋进姿态，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促发展。一季度，59个千项万亿项目超进度加速投资放量，其中12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另已申报动态补增项目17个，居全省首位。同样忙碌建设的还有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现场机器轰鸣，施工车辆往来穿梭，项目现有100余人作业，施工高峰期人员可达500人，全员抢抓工期，节假日不停工赶进度。
2: 我们项目于今年2月办理了施工许可证，春节一过我们就全面铺开的施工，后续我们也将多种工程交叉作业来提高项目的整体进度。
1: 北干产业邻里中心总投资10亿元，本年度计划投资1.5亿元。项目以开放融合、立体连通为设计理念，布设多处人行出入口，打破场地封闭边界，衔接周边社区与轨道交通。地铁预留接口直通地下车库，构建地上地下双首层的立体交通体系，提升通行效率。
2: 作为2026年千项万亿第一批项目，我们项目是由4栋单体和群房组成的，功能涵盖商务办公、商业配套、社区服务，融合工作、娱乐、生活于一体。
1: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接下来我区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项目服务保障，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高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同时依托重点项目赋能，兼顾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助推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
3: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四次例会昨天召开，聚焦07未达产项目突出问题，查短板、找症结、定对策。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定向攻坚为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精准化服务，全力打通从竣工到达产的最后一公里，为项目全生命周期半年红、全年稳筑牢基础。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郭荣参加
4: 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区达产项目基本情况，相关镇街、平台、部门相继汇报项目达产情况和需协调事项，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江永柱强调，要压实责任、闭环管理，逐一梳理07未达产项目清单，以问题消耗为目标、产能提升为导向、机制创新为抓手，对存在困难的项目抓紧细化方案、强化协调，确保各项工作赶在前、做到位。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项目实行一起一策，明确破解路径和完成实现，做到对症下药、务求实效。要政企合力破解难题，把助企服务延伸至市场端，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寻找订单，用更优服务推动项目早日达产达效。江永柱要求镇街要压紧责任链，坚持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主动管，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主动加强与区级部门联动，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确保问题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线。平台要扛起大担当，发挥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在项目服务、履约管理、问题化解上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以平稳有序的项目运行展现平台担当，助推区域发展。部门要提升协同性，强化政策集成和要素保障，主动跨前一步优化审批服务，针对镇街平台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快速响应闭环解决，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恳谈会，围绕推进四好建设、打造城市更新片区样板主题开展专题协商。 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李国平、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

0: 徐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1: 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实地视察了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听取了区住建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委员、市民代表与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协商恳谈，大家一致认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叶建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引领，深入推进四好建设，不断完善城区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传承城市文化，奋力绘就新时代美好城市新图景。叶建宏强调，要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实施，紧扣我区“十五五”规划部署和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城市更新从点上开花向面上场景跨越。要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城市品质，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配置城市各类空间和资源，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要坚持共治共享，推动深度融合，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探索房产城人复合发展路径，推动要素集成赋能、迭代多方参与的协同共治机制，加快打造四好一体融合的城市新生态。李国平表示，将充分吸纳委员协商建议，不断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本台记者报道。
2: 上萧山就现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暨萧山旅游促消费主题活动昨天在萧山剧院广场正式启幕。
3: 活动现场，上萧山凭本位、萧山南部乡村旅游护照正式发布。这本旅游护照涵盖20多项特色权益，包含水果采摘、农耕和非遗体验、休闲娱乐、茶咖美食，还有萧山本位好礼等。无论是带娃走进田野学堂，还是和朋友打卡古镇，这本护照可以解锁萧山乡村多样化的文旅体验。
4: 那我把采摘、吃的和住的都结合在一起，那么就更有消费的吸引力了。所以这是我们这款栏目八镇的护照最大的亮点。也我们为了也是想说打造一个乡村版的美团。
3: 现场还进行了上萧山区域文旅朋友圈合作签约仪式。萧山将联合海曙、建德、柯桥、诸暨、龙泉等地，共同构建起上萧山区域文旅朋友圈，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塑。现场潮流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整个市集有60余个摊位，其中10个摊位是5个友好城市带来的特色文旅产品，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最原汁原味的当地特产。同时，萧山本土摊位也惊喜满满，各种各样的特色产品让市民感受到萧山的潮文化。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5: 感觉挺好的，因为就本来就是土生土长萧山人嘛，也有挺多本来就知道的一些品牌，然后也有一些很多新认识的一些品牌吧。买了一些特产，因为我婆婆呀，然后我妈妈都比较喜欢吃这个年糕片。
6: 通过这样一个跨区域的一个联动，那能够把萧山的这些特色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
3: 本台记者报道。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巡演、巡讲、巡展活动进化专场近日在进化镇大汤坞新村举行。现场，濮阳镇的美德人物事迹展演宣讲员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讲述了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张菊英的感人故事。张菊英38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小叔子和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婆婆，用坚韧诠释孝老爱亲。萧山好人进化镇美德标兵沈建江结合自身深耕美德传承与文化公益的实践经历，分享了美德工作室建设、美德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村民们还走进美德工作室和孝文化展示馆，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近距离感受孝老敬亲、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7: 每次等俺月结果哈，主要是一个小事体做得个好。

0: 多个努力，多个大动起来。
1: 我们将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宣传加文艺融合形式，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在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内的小城驿站，一幕温情画面悄然上演。外卖骑手周志辉悄悄将一束鲜花放置在驿站便民储物柜内，以此向区环投集团下属城市服务公司的值守人员表达心意。这份藏在细节里的举动，暖人心扉。
4: 周师傅是去年10月份来萧山送外卖的，他日均接单40余单，常年早出晚归，忙碌起来常常联合一口热水的空闲都没有。在他看来，驿站常年备有温水、咖啊，咖啡，配备充电设备与应急药箱，时时在在化解了外卖骑手喝水难、歇脚难、充电难的困扰。
5: 送那个外卖，在同事们看着这一个驿站，感觉蛮适合我们的，然后进来喝喝茶、聊聊天，有时候天气冷了就喝咖啡，年前不是进来下雨嘛，还说下冰雹嘛，我又顺便拿了他雨，感觉很温暖，还有加的感觉，然后正好趁午那个母亲节嘛，然后送朵花过来，意思一下嘛，其实都是互相
2: 帮衬的感觉。如今，周志辉连同身边数位同行骑手，早已将小城驿站当做奔波途中的暖心落脚点，时不时前来修整补给。据介绍，百尺楼小城驿站于2025年4月正式投用，是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服务公司深耕城市精细化服务、探索市场化产业运营的创新举措，也是辖区物业加生活便民服务试点阵地。
6: 作为24小时全天候营业的便民空间，既为户外奔波的劳动者筑牢暖心港湾，也为辖区全龄居民搭建便民之家，站内备好轮椅、雨衣、针线用品等实用物件，老人出行代步、日常小物件、应急修补，在这里都能轻松办妥。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城区世新路南秀路一带的风光。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4: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0。

0: 15元，玉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五月是月季的盛花期，这段时间第四届杭州市月季花展正在全城多个展区同时举办。这次花展的规模很大，围绕一个主题展园，八个月季花园，再加上全市高价月季的空中花廊，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月季景观集群。今天我们选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郭庄。虽然花展已经接近尾声，但来赏花的人啊还是不少，热情一点没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赴一场五月的月季花约吧。这里就是郭庄的月季精品展区，大家看我身后啊，各色月季一盆挨着一盆，花型、花色、株型都不一样，真是让人看花眼。有的花瓣卷曲像层层波浪，有的花型饱满啊，像个小包子，还有的走清秀路线，单瓣舒展。咱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近距离看一看。这次花展上有一个系列特别值得关注，就是西子系列高价月季。这是杭州自己培育的品种，专门针对高架桥的特殊环境选育出来的，抗病性强，耐热耐晒，花期长，一年能开好几波。平时咱们一上高架就被一条条梦幻的月季花廊震撼到了，但是啊，没有机会能近距离接触它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品种。大家看啊，它们的花瓣层层叠叠，颜色啊非常饱满，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凑近看了才发现，有些花朵从开到谢，颜色还会由深变浅。同一个枝头上能看到深浅不一的几朵花，层次非常丰富。除了西子系列，展区内还有200多个月季品种齐聚一堂，从微型月季到大型藤本月季都有，有的适合盆栽，有的适合地栽或者爬藤架。如果大家想给家里选一个月季品种，可以先来花展上看看实物，了解清楚它的株型大小、花期和抗病性，再决定种哪个。郭庄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用心的安排，这边翠迷廊的墙上，园艺师们整理了月季的养护知识和病虫害防治要点，来看花的同时就能学养护。月季的日常养护需要抓住几个关键点。第一，光照要足，月季喜光，每天至少4到6小时直射光照。第二，浇水见干见湿，沿着盆壁浇，减少叶片病害。第三，施肥分阶段，月季是大水大肥的植物，但讲究薄肥勤施。第四，勤观察叶片背面，蚜虫、红蜘蛛、黑斑病早发现早处理，效果好很多。
1: 这些养护要点跟我们平时在阳台上种菜种花的经验其实是相通的，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花展现场，可以在这面墙前多停留一会儿，拍下来慢慢看。
0: 除了月季盆栽，郭庄月季插花艺术交流展也不能错过。这里有中式传统插花、蔬果与花卉的搭配，中西方婚庆用花的对比，内容很丰富，特别是蔬果与月季的

0: 配，既有田园气息，又有花卉的雅致，是不是也对你的家庭插花有所启发呢？
1: 今天逛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月季这个花虽然常见，但品种和学问啊，真是太丰富了。花展一直持续到5月17号，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郭庄逛逛，看看精品盆栽，学学养护知识，顺便在展厅找找插花灵感。逛完郭庄，还可以去杭州花圃看看，那边啊是大面积的月季花海，有虎门，有花园造景，还有园艺市集，都值得一看。好了，花展逛完了，咱们接下来回到阳台，看看家里的花和菜最近怎么样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的阳台，先来看看花卉们吧。其实啊，咱们阳台上有两盆月季，一盆是灌木月季珍重，花朵已经开败了，另外一盆是藤本月季蓝色阴雨，两盆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养护方式也不一样，不过它们都有个共同的问题，长得都不算壮实。
0: 开败的这一盆需要做花后修剪，找到残花下方第一片有5片小叶的叶子，在它上方1厘米处下剪，新枝会从这个位置长出来，更容易复花。
1: 两盆月季长势都不算壮，和光照施肥都有关系。月季喜光，每天至少要4到6个小时直射光，大概是之前种植位置光照不够，我给挪到了最外面。施肥在早春时节也没有补充更多的底肥，而且枝叶生长期也没有进行规律施肥，盆子也有点小了。接下来我就给足光照，不肥勤施，正确浇水，看看是不是要换新盆加肥料，过段时间再来看看效果吧。我们再来看这盆杜鹃，大部分花朵啊已经枯萎褪色了，有些花碰一碰就掉，说明花期正式结束，这个时候就要做花后修剪。杜鹃花后修剪的目的有3个，剪掉残花，整理株形，促进新枝萌发，为下一波开花打好基础。
0: 花后修剪分3步，第一步剪残花，从残花下方第一片叶子的上方下剪，把整朵残花连带下面一小段花梗一起剪掉。第二步，梳枝条，梳掉内侧交叉过密或细软的枝条，让中间透光透风。第三步，整造型，如果有个别枝条破坏了整盆的轮廓，可以适当修剪，保持株形圆润。
1: 好了，修剪完之后啊，是不是清爽多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追施一次氮磷钾均衡的肥料，帮助植株恢复，促进新芽萌发，然后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正常养护就好了。接下来看蓝雪花，上次啊咱们选了5根枝条拢在一起固定，做了一次造型，2周过去，再来看顶部明显长高了一截，也冒出了几个新侧芽。
0: 顶部侧芽可以先留着，再长大一些做青摘星，让它分生出更多的小侧枝，但是主干上冒出的侧芽必须抹掉，不能让它们和顶部抢养分。
1: 主干除芽是棒棒糖造型贯穿始终的工作，以后随时发现随时抹。另外检查一下绑扎的地方，枝条长出之后如果扎丝卡进树皮，要及时松一下重新绑，留出生长空间。现在整体高度还不够，继续让它自然往上长，不打顶，等主干达到目标高度再统一摘星定型。最后我们快速看看蔬菜这边，2周过去变化不小，有几件事需要顺手做一下。
0: 叶菜方面，红苋菜有些位置又挤在一起了，仍旧需要建苗，建苗后撒一层薄薄的草木灰，补钾防虫。黄瓜和贝贝南瓜已经开花，花下面带小瓜钮的是雌花，只有细柄的是雄花。阳台上昆虫较少，所以需要自己手动授粉。我们需要摘一朵开放的雄花，去掉花瓣，把花粉轻轻蘸到雌花中心的柱头上。授粉操作在晴天的上午成功率最高。
1: 授粉完成以后，我们需要观察一下雌花下方的小瓜钮在3-5天后会不会明显变大，如果有变化就说明授粉成功了。还有番茄和辣椒还需要继续抹掉侧芽，底部发黄的老叶也要顺手摘一摘，保持通风，减少病害。从花展回到阳台，把花

会和蔬菜都看过了一遍。五月真是一个让人心情好的季节，外面有月季花展可以逛，回到家阳台上也有花在开，有菜在长，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美好了。

0: 真的发生火
1: 警。通往安全的路有无数条，哪一条是安全无阻的生命通道？我们一起寻找。
2: 规范停车，安全充电，畅通生命通道，从我们身边做起。
3: 不占用守规则，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生命通道要时刻保持畅通。
4: 学习急救本领，提升安全意识，畅通安全通道。我们要掌握更多应急知识，
5: 学避险，会逃生，懂预防，知应急，不占道，勿堵塞，守护生命安全通道，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安全通道，我们一起行动。
6: 不要抢，不行。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4: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怎么小孩怎么小，
2: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1: 让不马哥，色披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4: 叶子呀呼呀呀，
1: 俺泥塑的落落，呀火姐坨坨，我家的家把鸡巴等我。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

0: 有些是孤儿。
1: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2: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4: 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5: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6: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阿布马兹，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0: 前方。
1: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
2: 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音乐，是没有你了，我把。
3: 你说完。

0: 这不会选一啊！
1: 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城。
1: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

0: 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00。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00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本人现在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易培基校长亲自任命。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从一师出去，现在又回到了一师。
0: 老师要是知道就好了。
1: 毛润之先生，谈谈你这次的上海之行吧。
0: 好的，杨开慧女士，我这次上海之行有一种东方神鸟鸡目自焚之感。我彻夜痛读了共产党宣言，我预感着一个伟大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也要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迎接这场世纪的风雨。
1: 润之哥，你能跟我分享分享吗？
2: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就叫做共产主义。
0: 无产阶级的轻浮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1: 还有呢？
0: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1: 还有呢？
0: 还有，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哥，哎，让我看看你，长高了，啊，也长胖了，家里怎么样？爹娘怎么样？家里都挺好的，二老说了，让你不用牵挂他。嗯，大家好，哥，我们这次来法国，多亏了润之哥帮忙，要不是他的神助，我们可能都到不了法国。
1: 是吗？
0: 啊，对了，哥，嗯，润之哥还给你带了礼物。
1: 是吗？
0: 就是这个，
2: 什么？
0: 豆豉辣椒，豆豉辣椒。嗯，怎么就这么点儿了？我在船上太饿了嘛，每天偷吃一点点，就剩这些了。嗯，啊哥，润之哥还给你带了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1: 最珍贵的礼物，我看看。
0: 就是这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
1: 哥，润之哥说了，让你一定抽时间好好读一下。好，共党产宣言。共党产是什么？啊，
0: 这是排版排错了。哥，你眼睛真尖。
1: 你来法国是来学习的，学校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你明天就可以过去上课。至于其他事儿，你不用想太多。 胳膊，
0: 啊，我有点饿，
1: 给你做饭去。

0: 子章，
1: 快放我！
0: 子章，早就听人家说你要来，一直盼着呢。
1: 润之不还给你写信了？
0: 是啊。哎，
1: 他托你给我带个东西呢，在这儿呢。
0: 不是这个，书，精神食粮。
1: 你说的是这个吧？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子章，你不知道，我已经读过很多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也曾试着翻译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都不如这本译的好。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1: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0: 你都会背了？
1: 我在船上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忍不住拿出来把它读一遍。
0: 现在轮到我了，我会每天把它拿出来读十遍。
2: 今天开会主要是讨论文化书社成立事宜。
3: 首先我先表达一下我在人事上的一个想法，我想聘请易礼荣来做我们文化书社的经理，同意的举手。全票通过。
4: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文化书社宣传方面的事宜，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5: 润之，你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要不你先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为我们书社做个宣传。嗯，
3: 这个主意好，我马上就写。
2: 润之起草了一个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家讨论一下。思恒，你给大家念念。
5: 好。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宗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部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有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箱，以资快览。
3: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0: 我已经把我们创办文化书社的事情通报给了北京的李大钊、胡适、李锦熙先生，还有上海的陈独秀先生、武汉的恽代英先生，他们都答应支持我们，为我们做信用介绍，先寄书后付款，免押金。
1: 太好了。
0: 二，本社资本先由发起人认定。 从小规模起，以此扩大。无论任何人与本社只需相合，以1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个人投入之资本均需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再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
2: 我建议我们的书社可以采取会员制，办会员的人越多，我们的资金就越充裕。
3: 这可以。嗯。 试问3000万人里，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得清字，懂得道理？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听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了新文化。我们认定。
4: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
3: 湖南人现在脑子里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要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创办文化书社的缘起。尤其不能说湖南已经有了新文化。
5: 一支新文化小发现在。任志，你让我统计的书社的经营情况，我统计出来。来，坐着说。经过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啊，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艺书社。 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还有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11家出版机构，均与我们本店达成了交易。经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均免去了押金。
3: 太好了，那销售情况怎么样？
5: 销售情况。 销量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和会研究》，销量最多的杂志是，就是你最爱看的《新青年》和《劳动界》。报纸每天都卖个40-50份。为了方便读者，我还想在平江、浏阳、衡阳等地增设代售处。
3: 好啊，很好。
5: 哎，任之，这还有一封你的信。谢谢，那我先走了。 再见，
3: 再见。

0: 我们已经在上海付诸实施，此朋党为何成立？只为4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
1: 朋党和名。我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最终确定叫《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考虑。
0: 积极行动起来！
1: 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

尽快在中国大地上徘徊。润之，你离沪转乡已两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即我之前向你透露过的结朋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付诸实现。此朋党为何成立？只为4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

0: 这姑且算你的一家之言，我会认真考虑的，宋柯。
1: 和你的姑娘求婚，然后呢？然后你愿意吗？你就这么跟我求婚啊？
2: 那还要什么？你向我求婚，你问我。
1: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求过婚啊。你毛润之满腹经纶，跟我求婚就这么草率，这么不正式吗？你还拐弯抹角，什么叫跟镜子里的姑娘求婚？我没有名字，我是镜子里的姑娘啊。

0: 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
1: 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
0: 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过来 到头，富贵不用愁。二叔输到头，无痛又无忧。三叔输到头，多子又多孙。再叔输到尾，比翼亲双飞。
1: 怎么哭了？
0: 要是你爸爸还在。

0: 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做一个合格的女儿。
1: 好，我跟人质说过了。
2: 我不做花轿。润
3: 芝是个有心的孩子，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派花轿来接你的。吉时已到，迎新娘子上货了。<笑>恭喜恭喜恭喜！<笑>
2: 你们回去吧。今儿
3: 不是您大喜日子吗？您不上花轿啊？
2: 我不做。
1: 这么几步路，我走过去就行了。我走了，您照顾好自己。开慧，从今天起，你就是毛家的媳妇了。虽然你的公婆都不在了，你还有小叔、小姑，你要当好嫂子。 照顾好润芝，遇事儿别再耍小性子。
2: 妈，我记住了。

0: 沈志，快接新娘啊！人呢？
1: 我在这儿呢。先盖头吧。
0: 开会。你是一路走过来的。
1: 说好了不做俗人之举，我当然不能自食其言。
2: 我们祝润之开会。
3: 海阔天空双比翼，志同道合亮知音。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全力推动千项万亿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四次例会召开。
2: 区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恳谈会。
1: 上萧山就现在，文旅狂欢启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我区以千项万亿工程为抓手，持续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热潮，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在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信息港 AI 加产业园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目前正处于地下室基础施工，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主要建设信息港产业园及配套工程，包含17个子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落地。
3: 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推进，需要对乐丰路进行迁改，在开发区千项万亿专班区补链强链推进办支持下，与区住建、区交警、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接，已就乐丰路封闭施工的方案达成初步共识，为项目后续顺利推进打好基础。
2: 该项目作为我区培育 AI 加产业生态的重要载体，将打造成集产业办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主要承载计算机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产业功能，助力萧金开打造产业新高地，进一步完善杭州湾信息港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产业孵化、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聚集区，为萧金开高质量发展、全域产业能级跃升注入新动能。
2: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开局即开跑的奋进姿态，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促发展。一季度，59个千项万亿项目超进度加速投资放量，其中12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另已申报动态补增项目17个，居全省首位。同样忙碌建设的还有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现场机器轰鸣，施工车辆往来穿梭，项目现有100余人作业，施工高峰期人员可达500人，全员抢抓工期，节假日不停工赶进度。
4: 我们项目于今年2月办理了施工许可证，春节一过我们就全面铺开的施工，后续我们也将多种工程交叉作业来提高项目的整体进度。
2: 北干产业邻里中心总投资10亿元，本年度计划投资1.5亿元。项目以开放融合、立体连通为设计理念，布设多处人行出入口，打破场地封闭边界，衔接周边社区与轨道交通。地铁预留接口直通地下车库，构建地上地下双首层的立体交通体系，提升通行效率。
4: 作为2026年千项万亿第一批项目，我们项目是由4栋单体和群房组成的，功能涵盖商务办公、商业配套、社区服务，融合工作、娱乐、生活于一体。
2: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接下来我区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项目服务保障，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高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同时依托重点项目赋能，兼顾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助推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
1: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四次例会昨天召开，聚焦07未达产项目突出问题，查短板、找症结、定对策。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定向攻坚为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精准化服务，全力打通从竣工到达产的最后一公里，为项目全生命周期半年红、全年稳筑牢基础。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郭荣参加
5: 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区达产项目基本情况，相关镇街平台部门相继汇报项目达产情况和需协调事项，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 江永柱强调，要压实责任，闭环管理，逐一梳理零期未达产项目清单，以问题消耗为目标，产能提升为导向，机制创新为抓手，对存在困难的项目抓紧细化方案，强化协调，确保各项工作赶在前，做到位。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项目实行一起一策，明确破解路径和完成实现，做到对症下药，务求实效。要政企合力破解难题，把助企服务延伸至市场端，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寻找订单，用更优服务推动项目早日达产达效。江永柱要求政接要压紧责任链，坚持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主动管，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主动加强与区级部门联动，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确保问题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线。平台要扛起大担当，发挥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在项目服务、履约管理、问题化解上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以平稳有序的项目运行展现平台担当，助推区域发展。部门要提升协同性，强化政策集成和要素保障，主动跨前一步优化审批服务，针对政接平台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快速响应闭环解决，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恳谈会，围绕推进四好建设、打造城市更新片区样板主题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李国平、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0: 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实地视察了城乡街道、白尺楼社区，听取了区住建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委员、市民代表与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协商恳谈。大家一致认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叶建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引领，深入推进四好建设，不断完善城区功能，提升人居品质，传承城市文化，奋力绘就新时代美好城市新图景。 叶建宏强调，要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实施，紧扣我区“十五五”规划部署和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城市更新从点上开花向面上场景跨越。要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城市品质，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配置城市各类空间和资源，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要坚持共治共享，推动深度融合，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探索房产城人复合发展路径，推动要素集成赋能、迭代多方参与的协同共治机制，加快打造四好一体融合的城市新生态。 李国平表示，将充分吸纳委员协商建议，不断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本台记者报道。上萧山就现在。
1: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暨萧山旅游促消费主题活动昨天在萧山剧院广场正式启幕。 活动现场，上萧山品本位、萧山南部乡村旅游护照正式发布。这本旅游护照涵盖20多项特色权益，包含水果采摘、农耕和非遗体验、休闲娱乐、茶咖美食，还有萧山本味好礼等。无论是带娃走进田野学堂，还是和朋友打卡古镇，这本护照可以解锁萧山乡村多样化的文旅体验。
2: 那么把采摘吃的、喝住的都结合在一起，那么就更有消费的吸引力了。所以这是我们这款栏目八镇的护照最大的亮点。也我们为了也是想说打造一个乡村版的美团。
1: 现场还进行了上萧山区域文旅朋友圈合作签约仪式，萧山将联合海曙、建德、柯桥、诸暨、龙泉等地，共同构建起上萧山区域文旅朋友圈，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品牌共塑。 现场潮流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整个市集有60余个摊位，其中10个摊位是5个友好城市带来的特色文旅产品，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最原汁原味的当地特产。同时，萧山本土摊位也惊喜满满，各种各样的特色产品让市民感受到萧山的潮文化。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3: 感觉挺好的，因为就本来就是土生土长萧山人嘛，也有挺多本来就知道的一些牌品牌，然后也有一些很多新认识的一些品牌吧，买了一些特产，因为我婆婆呀，然后我妈妈都比较喜欢吃这个年糕片。通过这样一个跨区域的一个联动，那能够把萧山的这些特色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知晓。
1: 本台记者报道。 第9届萧山区美德标兵巡演巡讲巡展活动进化专场近日在进化镇大汤坝新村举行，现场濮阳镇的美德人物事迹展演宣讲员以生动鲜活的形式，讲述了第9届萧山区美德标兵张菊英的感人故事。张菊英38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小叔子和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婆婆，用坚韧诠释孝老爱亲。 萧山好人进化镇美德标兵沈建江结合自身深耕美德传承与文化公益的实践经历，分享了美德工作室建设、美德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村民们还走进美德工作室和孝文化展示馆，通过实地观摩、聆听讲解，近距离感受孝老敬亲、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4: 每次等俺月结果哈，觉得一个小事体做得个好，多个努力，多个。 都带动起来，
5: 我们将。
2: 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

0: 宣传加文艺融合形式，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在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内的小城驿站，一幕温情画面悄然上演。外卖骑手周志辉悄悄将一束鲜花放置在驿站便民储物柜内，以此向区环投集团下属城市服务公司的值守人员表达心意。这份藏在细节里的举动，暖人心扉。
3: 周师傅是去年十月份来萧山送外卖的，他日均接单40余单，常年早出晚归，忙碌起来常常连喝一口热水的空闲都没有。在他看来，驿站常年备有温水咖啡，配备充电设备与应急药箱，实实在在化解了外卖骑手喝水难、歇脚难、充电难的困扰。
4: 送那个外卖在同族能看到这一个驿站，感觉蛮适合我们的，然后进来喝喝茶聊聊天，有时候天气冷了就喝咖啡，下年前不是进来下雨吗，还是说下冰雹吗，我又顺便拿了他椅，感觉很温暖，很有家的感觉。然后正好趁五七节嘛，然后送朵花过来意思一下嘛，其实都是互相帮衬的感觉。
3: 如今，周志辉连同身边数位同行骑手，早已将小城驿站当作奔波途中的暖心落脚点。

0: 时不时前来修整补给。据介绍，百尺楼小城驿站于2025年4月正式投用，是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服务公司深耕城市精细化服务、探索市场化产业运营的创新举措，也是辖区物业加生活便民服务试点阵地。
1: 作为24小时全天候营业的便民空间，既为户外奔波的劳动者筑牢暖心港湾，也为辖区全龄居民搭建便民之家，站内备好轮椅、雨衣、针线用品等实用物件，老人出行代步、日常小物件应急修补，在这里都能轻松办妥。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城区世新路南秀路一带的风光。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我们迎来了入夏后的第一个双休日，阳光明媚，风力有点大，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是美好的初夏时光。那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气温在20到31度，宅家洗洗晒晒或者是出门走一走都是不错的选择。一直到19号前期都将维持这样的好天气，19号后期开始雨水过程将会明显增多，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18号多云，1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凌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1到31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0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9到31度。灵浦晴到多云，19到31度。瓜沥晴到多云，21到31度。净化晴到多云，19到31度。濮阳晴到多云，19到32度。岱村晴到多云，18到31度。楼塔晴到多云，18到31度。和上晴到多云，19到31度。南阳晴到多云，21到32度。弋桥晴到多云，19到31度。弋农晴到多云，21到33度。晋江晴到多云，20到31度。党湾晴到多云，20到31度。所前晴到多云，19到31度。衙前晴到多云，19到32度。城区晴到多云，20到31度。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4: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还在五米边，还在什么？在什么？
3: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俺不麻子，三皮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5: 叶子呀和丫丫，
1: 俺泥塑的落落，丫和姐坨坨，我家的叫把鸡巴等哦。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贴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6: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

0: 没有那么窄。金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1: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2: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别让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可是没有你了，我爸。

0: 这不会学音
1: 啊。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1: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
1: 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2: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五月是月季的盛花期，这段时间第四届杭州市月季花展正在全城多个展区同时举办。这次花展的规模很大，围绕一个主题展园，八个月季花园，再加上全市高价月季的空中花廊，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月季景观集群。今天我们选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郭庄。虽然花展已经接近尾声，但来赏花的人啊还是不少，热情一点没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赴一场五月的月季花约吧。这里就是郭庄的月季精品展区，大家看我身后啊，各色月季一盆挨着一盆，花型、花色、株型都不一样，真是让人看花眼。有的花瓣卷曲像层层波浪，有的花型饱满像个小包子，还有的走清秀路线，单瓣舒展。咱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品种，近距离看一看。这次花展上有一个系列特别值得关注，就是西子系列高价月季。这是杭州自己培育的品种，专门针对高架桥的特殊环境选育出来的，抗病性强，耐热耐晒，花期长，一年能开好几波。平时咱们一上高架就被一条条梦幻的月季花廊震撼到了，但是啊，没有机会能近距离接触它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品种。大家看啊，它们的花瓣层层叠叠，颜色啊非常饱满，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凑近看了才发现，有些花朵从开到谢，颜色还会由深变浅。同一个枝头上能看到深浅不一的几朵花，层次非常丰富。除了西子系列，展区内还有200多个月季品种齐聚一堂，从微型月季到大型藤本月季都有，有的适合盆栽，有的适合地栽或者爬藤架。如果大家想给家里选一个月季品种，可以先来花展上看看实物。现在安排这边翠迷廊的墙上，园艺师们整理了月季的养护知识和病虫害防治要点，来看花同时就能学养护。月季的日常养护需要抓住几个关键点。第一，光照要足，月季喜光，每天至少4到6小时直射光照。第二，浇水见干见湿，沿着盆壁浇，减少叶片病害。第三，施肥分阶段，月季是大水大肥的植物，但讲究薄肥勤施。第四，勤观察叶片背面，蚜虫、红蜘蛛、黑斑病早发现早处理，效果好很多。这些养护要点跟我们平时在阳台上种菜种花的经验其实是相通的，大家如果有机会来花展现场，可以在这面墙前多停留一会儿，拍下来慢慢看。除了月季盆栽，郭庄月季插花艺术交流展也不能错过。这里有中式传统插花、蔬果与花卉的搭配，中西方婚庆用花的对比，内容很丰富。特别是蔬果与月季的搭配，既有田园气息，又有花卉的雅致，是不是也对你的家庭插花有所启发呢？今天逛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月季这个花虽然常见，但品种和学问啊真是太丰富了。花展一直持续到5月17号，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郭庄逛逛，看看精品盆栽，学学养护知识，顺便在展厅找找插花灵感。逛完郭庄还可以去杭州花圃看看，那边啊是大面积的月季花海，有虎门，有花园造景，还有园艺市集，都值得一看。好了，花展逛完了，咱们接下来回到阳台看看家里的花和菜最近怎么样了。

0: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的阳台，先来看看花卉们吧。其实啊，在我们阳台上有两盆月季，一盆是灌木月季珍重，花朵已经开败了，另外一盆是藤本月季蓝色阴雨。两盆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养护方式也不一样，不过它们都有个共同的问题，长得都不算壮实。开败的这一盆需要做花后修剪，找到残花下方第一片有五片小叶的叶子，在它上方一厘米处下剪，新枝会从这个位置长出来，更容易复花。两盆月季长势都不算壮，和光照施肥都有关系。月季喜光，每天至少要4到6个小时直射光，大概是之前种植位置光照不够，我给挪到了最外面。施肥在早春时节也没有补充更多的底肥，而且枝叶生长期也没有进行规律施肥，盆子也有点小了。接下来我就给足光照，拨肥勤施，正确浇水，看看是不是要换新盆加肥料，过段时间再来看看效果吧。我们再来看这盆杜鹃，大部分花朵啊已经枯萎褪色了，有些花碰一碰就掉，说明花期正式结束，这个时候就要做花后修剪。杜鹃花后修剪的目的有三个：剪掉残花，整理株形，促进新枝萌发，为下一波开花打好基础。花后修剪分三步，第一步剪残花，从残花下方第一片叶子的上方下剪，把整朵残花连带下面一小段花梗一起剪掉。第二步梳枝条，梳掉内侧交叉过密或细软的枝条，让中间透光透风。第三步整造型，如果有个别枝条破坏了整盆的轮廓，可以适当修剪，保持株形圆润。
1: 好了，修剪完之后啊，是不是清爽多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它追施一次氮磷钾均衡的肥料，帮助植株恢复，促进新芽萌发，然后放在散射光通风好的地方正常养护就好了。接下来看蓝雪花，上次啊，咱们选了5根枝条拢在一起固定，做了一次造型。两周过去，再来看顶部明显长高了一截，也冒出了几个新侧芽。
0: 顶部侧芽可以先留着，再长大一些做青摘星，让它分生出更多的小侧枝。但是主干上冒出的侧芽必须抹掉，不能让它们和顶部抢养分。
1: 主干除芽是棒棒糖造型贯穿始终的工作，以后随时发现随时抹。另外检查一下绑扎的地方，枝条长出之后如果扎丝卡进树皮，要及时松一下重新绑，留出生长空间。现在整体高度还不够，继续让它自然往上长，不打顶，等主干达到目标高度再统一摘星定型。最后我们快速看看蔬菜这边，两周过去变化不小，有几件事需要顺手做一下。
0: 叶菜方面，红苋菜有些位置又挤在一起了，仍旧需要建苗。建苗后撒一层薄薄的草木灰，补钾防虫。黄瓜和贝贝南瓜已经开花，花下面带小瓜钮的是雌花，只有细柄的是雄花。阳台上昆虫较少，所以需要自己手动授粉。我们需要摘一朵开放的雄花，去掉花瓣，把花粉轻轻蘸到雌花中心的柱头上。授粉操作在晴天的上午成功率最高。
1: 授粉完成以后，我们需要观察一下雌花下方的小瓜钮在3-5天后会不会明显变大，如果有变化就说明授粉成功了。还有番茄和辣椒还需要继续抹掉侧芽，底部发黄的老叶也要顺手摘一摘，保持通风，减少病害。从花展回到阳台，把花卉和蔬菜都看过了一遍。五月真是一个让人心情好的季节，外面有月季花展可以逛，回到家阳台上也有花在开，有菜在长，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美好了。

0: 安全的路有无数条，哪一条是安全无阻的生命通道？我们一起寻找。
1: 规范停车，安全充电，畅通生命通道，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不占用

0: 守规则，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生命通道要时刻保持畅通。
1: 学习急救本领，提升安全意识，畅通安全通道，我们要掌握更多应急知识。
2: 学避险，会逃生，懂预防，知应急，不占道，勿堵塞，守护生命安全通道，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安全通道，我们一起行动。

0: 我们的心里应该装着国家。正是因为国家的黑暗，所以千百万个家庭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要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仅要舍家舍业，甚至要舍命。如果我们大家都把家背在身上，像蜗牛一样，那他还走得远吗？爹娘，你们信任我，把这个家和弟妹都交给了我。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着弟妹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条新路，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我也想把家里的那22亩田背上，把家里的10间祖屋背上，把左邻右舍欠我们的债都背上。可是这个包袱太重了，我背不动，背上它我连一步都迈不出去，所以我只能把这个包袱丢掉。爹，听到我这个决定，你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又要拿着烟袋杆揍我，骂我是个败家子。败家这个罪名我担了，但爹娘你们要相信，我不会数典忘祖。爹和娘用汗水和心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我没有把它背在身上，我把它装在心里。将来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出多远，我都不会忘记韶山这片生儿养儿的土地，更不会忘记我们这个家。
1: 爹娘，大哥有见识，我听他的。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不是我，是我们，我们一起走。
2: 要不你带弟弟妹妹走吧，我到省城那边我能做什么呀？我就在这儿守着咱爹娘。
0: 把爹娘装在心里，跟哥走。你的事情哥也给你。

0: 想好，你算盘打得好，别懂一些管理，你就到医师附小当个总务，管管师生的伙食和学校的账目。有时间了还可以跟学生们一起上课，多好！
1: 我能行？
0: 当然行，走，回家。

甚至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长沙。回忆和你相识共事的这些年，我们在湘江边指点江山，在橘子洲共话未来。我还有幸与你一起参加了一个属于我们更属于未来中国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在与你的接触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你。任之，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离开相濡以沫的朋友，离开如火如荼的事业。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心里问了自己一百遍一千遍。我曾经用全部的身心去迎接你描述的那个梦幻中的明天，可是我看到的除了鲜血就是眼泪。我真的觉得太累了。我相信你的意志如铁，但我却无法跟上你的脚步。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书斋去疗伤。如果有条件，我想为那些被封建枷锁禁锢的女孩子们办一所学校。这也许就是我不辞而别的原因。请原谅我的懦弱。祝你的事业成功，你永远的朋友，思勇。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

0: 各位同仁，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大家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我们新民学会的灵魂，就是一个新字。不仅自己要做一代新民，而且要教化一代新民，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武装会员的头脑。
1: 改造会员的品行，进步会员的学问，进而去影响整个国家。菜来喽！今天是我们新民学会成立，这桌饭菜啊，是蔡妈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让我们端起酒，谢谢蔡妈妈，
2: 谢谢蔡妈妈。

0: 子尚，找了你一大圈，还真在这儿。怀旧呢？
1: 怀旧有什么用啊？过去的事情已经翻篇了。
0: 子尚，上次当着开会的面，有些话不好说。我连夜读完了老蔡写的信，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如此说来。
1: 你也支持老蔡新创的马克思是吗？
0: 子少，说句实在的，这两年我一直在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探索。我曾经那么信仰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赞赏工读主义的大同社会。拥护温和的教育改良，可是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想法打碎。正是在这种血腥和泥泞的跋涉中，我不断地自我剖析和扬弃，才终于发现了那个徘徊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
2: 顺之，
3: 我不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是俄式的革命太过于暴力。
0: 可是你不觉得，正是因为这种暴力和新型的国家制度，才使俄国的大多数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吗？
3: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信奉老师推崇的教育救国的方略。
0: 你的蓝图很好，可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办不到。
3: 怎么办不到？
0: 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构。可是现在的世界，钱都在资本家的手里。学校和报馆这两个最重要的机构也都被资本家掌握了，你想让资本家去信奉共产主义，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你的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美好愿望和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
3: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这个愿望总会实现，就算等一千年、一万年。萧子征在所不辞。
0: 子少，我佩服你的耐心，也惊叹你的冷漠。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一千年，一万年，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劳苦大众受冻、受穷、遭欺凌，你要等？我毛泽东可等不了。
3: 太让我失望了，我本来以为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不会像老蔡一样偏激的。
0: 真让我失望的是你呀，子尚，你曾经是那样一个满怀激情的热血青年，可现在怎么也站到了资产阶级的那一边？
2: 顿之，
3: 你说我是资产阶级，我的资产在哪儿？难道我当了几天华法教育会的秘书，我就是资产阶级了吗？毛润之，你别忘了，当初这个职务还是你推荐我去的。
0: 告辞。子尚。

润之，子升回来了。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不过相谈的不是很愉快。为什么呀？我和子升是主义之争。我原来还想着趁着子升回来，大家好好聚一聚，叙叙旧。可眼下这种态势。 我怕，润之，润之，啊，润之。

杨先生，弟子此生来看您了。您走的时候，弟子不在您的身旁，无法亲耳聆听您的临终教诲。今日弟子远涉重洋而来，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您说一说。 杨先生，您毕生信奉教义救国，倡导世间伦理，弟子始终将其视为行动指南，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是，您格外器重的毛忍之和蔡和三，他们却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老师。 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如果是他们错了，我该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拉回来？

从前被我们像眼睛一样爱护的心灵血会，如今已经分裂成两半。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他为了主义之争而破裂。

你怎么来了？因为我知道在这里能找到你，玄之爱。今天当着老师的面，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如今你在湖南名气很大，说你是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也不为过，你为什么非要做自毁前程的事儿？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今天当着老师的面告诉你，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你去京浦县上看看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去矿井煤窑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棚，你再到长沙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孩子们。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1: 我什么都想做，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
0: 你还记得我们新民学会的宗旨吗？
1: 当然记得，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0: 还有一条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三年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只有你这位新民学会的总干事，思想仍然留在原地踏步。别做孤家寡人了，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1: 老师曾经说过，算你们全部都背弃了老师的道路，我也会独自坚持下去。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做殉道者。
1: 允之。

0: 萧子生走了，带着他的改良主义回到法国去了。此番分手，天荒地老，毛泽东和萧子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1: 相为咫尺数日，秋若千里三秋。
2: 润之，还在想子生哥的事？
1: 是啊，我也不希望是这个样子。不过在主义的问题上，我不会有丝毫的妥协和让步。
2: 你的信仰，我完全支持。就算你身边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会永远陪伴你。
1: 我坚信，理解和支持我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3: 润之，哎，润之，
4: 说吧，
3: 开会。什么事儿？这么急着找我？
2: 你们俩，
1: 上海的陈先生给我来信了，他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他已经喊冤山东、湖北、广东各地开始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我们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委托我来组建。
3: 他委托你，这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天大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神圣的秘密会议。这是陈独秀先生给我寄来的共产党宣言。这两年来，我们一次次地发出青春之问，问苍天，问大地，拯救中国的道路。

0: 在哪里。为此，我们不惜探索、跋涉，流过泪，也流过血。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那就是成立共产党的组织，走俄国人的道路。
1: 行。
0: 目前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全国陆续的建立，我知道的，除了上海陈独秀先生率先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湖北的董必武先生都已经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今天我们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文臣，
2: 我们的人是不是太少了？
0: 跟我们湖南3000万人口相比，我们的人是少了一些，但我们是湖南唯一一个共产主义的细胞。不要小看这一个细胞，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个细胞就能分裂出100个、1000个、10000个、100000个细胞。赤旗插遍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现在我要问各位，信仰共产主义是不是你们自觉的意愿？
1: 是。
0: 我们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这本共产党宣言上。

0: 出什么事？哪里死了？怎么了呀？
1: 这支来信，中国要成立共产党，他负责组建湖南共产党支部。湖南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是个什么组织啊？
0: 共产党，就像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在寒冬中的一把火。不对嘛，我的形容不够合适。
1: 不合适。
0: 妈。它就像一面旗帜，制定应战、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迈向光明的旗帜。只有这面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大家才知所趋步嘛。
2: 哎呀，不是你们呀，难为你们开心，祝贺你们。
3: 哎，你们当初说的要找的药方，这算不算找到了呀？
1: 找到了。
0: 找到了，找到了。

0: 亲赴江西萍乡，把斗争重点放在了工厂、矿山，以唤醒工人的觉醒。1921年6月，湖南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来信，让他们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 那认识吗？
2: 不认识。
1: 出去啊！哪里的？
2: 湖南。
1: 湖南哪里的？
2: 湖南长沙的。
3: 叫你什么人？
4: 我们家小姐新婚，要回娘家。
2: 哟，新娘子？我看看新娘子长得漂不漂亮啊？
5: 哎呦，
2: 真的漂亮，
5: 太
2: 真
5: 实。
6: 看个仔细。您行个方便。
2: 好了，走。
3: 城管，放行，
4: 伙计们，走喽。
1: 等等，落轿，给我再查查。
4: 是，
7: 长官。

0: 女人？
1: 湖南。
2: 见过这个人吗？
1: 没有，没见过。
0: 抬头，快抬头，抬头。
2: 我今天怎么就是感觉怪怪的？我仿佛闻到了过激党的味道，这里面一定有过激党。
3: 掌柜，
1: 我们都是教父，哪有什么过激党啊？
0: 我看你就是过激党。
3: 长官可不敢这么说。
4: 长官大人，您别疑神疑鬼的，看谁都像过激党。
2: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表哥在赵恒惕赵司令府上当差，虽说不是什么大官，可是赵司令吃什么喝什么他说了算。哦，
2: 明白明白啊。
4: 长官大人，您一天天在这儿查来查去怪辛苦的，下班了和兄弟们好好喝点。
2: 哎呀，这哎呦，
4: 当我回门我一辈子都不吉利。
2: 明白。对不住啊太太，打扰您出席。

0: 行了，来，放行，行，改天来我府上喝茶，我好好招待你们。好嘞，太太。来，伙计们，准备起轿。来，稳着点，起轿喽，稳稳的，走喽。
1: 出来！修劳各位了，今天这花轿可真沉呐！
2: 如果刚才那个军官再找我要钱，我是真的没有了。
1: 多亏了开会机智，化险为夷，要不然怎么说杨开会是我的贵人呢？ 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3: 文芝，龙家葫芦。
4: 龙家葫芦。

0: 这是我给你写的信，回去再看。
1: 你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0: 好，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路。

0: 安不言谢，各位，后会有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小来百念都灰烬，胜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有。
1: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的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会。鲲鹏激浪从兹始，红船起航了。尽管这条船很小。 尽管前进的路上会遇到狂风巨浪、血雨腥风，但它毕竟起航了。在这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毛泽东想起了古代先贤的一句话：“其始也简，其必也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全力推动千项万亿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4次例会召开。
2: 区政协

0: 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恳谈会。
1: 上萧山就现在文旅狂欢启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我区以千项万亿工程为抓手，持续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热潮，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在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信息港 AI 加产业园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目前正处于地下室基础施工，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主要建设信息港产业园及配套工程，包含17个子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落地。
3: 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推进，需要对乐丰路进行迁改，在开发区千项万亿专班区补链强链推进办支持下，与区住建、区交警、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接，已就乐丰路封闭施工的方案达成初步共识，为项目后续顺利推进打好基础。
0: 该项目作为我区培育 AI 加产业生态的重要载体，将打造成集产业办公、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主要承载计算机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产业功能，助力萧金开打造产业新高地，进一步完善杭州湾信息港数字经济产业生态，着力打造集研发办公、产业孵化、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聚集区，为萧金开高质量发展、全域产业能级跃升注入新动能。
0: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开局即开跑的奋进姿态，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促发展。一季度，59个千项万亿项目超进度加速投资放量，其中12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另已申报动态补增项目17个，居全省首位。同样忙碌建设的还有北干产业邻里中心项目，现场机器轰鸣，施工车辆往来穿梭，项目现有100余人作业，施工高峰期人员可达500人，全员抢抓工期，节假日不停工赶进度。
4: 我们项目于今年2月进度。
0: 北干产业邻里中心总投资10亿元，本年度计划投资1.5亿元。项目以开放融合、立体连通为设计理念，布设多处人行出入口，打破场地封闭边界，衔接周边社区与轨道交通。地铁预留接口直通地下车库，构建地上地下双首层的立体交通体系，提升通行效率。
4: 作为2026年千项万亿第一批项目，我们项目是由4栋单体和群房组成的，功能涵盖商务办公、商业配套、社区服务，融合工作、娱乐、生活于一体。
0: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接下来我区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项目服务保障，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高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同时依托重点项目赋能，兼顾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持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助推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
1: 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4次例会昨天召开，聚焦07未达产项目突出问题，查短板、找症结、定对策。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定向攻坚为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精准化服务，全力打通从竣工到达产的最后一公里，为项目全生命周期半年红、全年稳筑牢基础。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郭荣参加
5: 会上，区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全区达产项目基本情况，相关镇街、平台、部门相继汇报项目达产情况和需协调事项，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江永柱强调，要压实责任、闭环管理，逐一梳理07未达产项目清单，以问题消耗为目标、产能提升为导向、机制创新为抓手，对存在困难的项目抓紧细化方案、强化协调，确保各项工作赶在前、做到位。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项目实行一起一策，明确破解路径和完成实现，做到对症下药、务求实效。要政企合力破解难题，把助企服务延伸至市场端，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0: 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寻找订单，用更优服务推动项目早日达产达效。江永柱要求政接要压紧责任链，坚持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主动管，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主动加强与区级部门联动，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确保问题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线。平台要扛起大担当，发挥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在项目服务、履约管理、问题化解上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以平稳有序的项目运行展现平台担当，助推区域发展。部门要提升协同性，强化政策集成和要素保障，主动跨前一步优化审批服务，针对政接平台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快速响应闭环解决，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专题恳谈会，围绕推进四好建设、打造城市更新片区样板主题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李国平、区政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实地视察了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听取了区住建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委员、市民代表与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协商恳谈，大家一致认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叶建宏指出，

0: 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想我了吗？哎，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讲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到。

0: 哎呦我去！
1: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啊！
0: 哎呦我去！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我去！
1: 我去！
0: 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哎呦我去！
2: 去哎呦他的！
0: 去他的！
2: 滚蛋！
1: 滚蛋！
2: 你个勺子！
1: 你个勺子！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
0: 我生不想着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0: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0: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你孙女儿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别让她吃了啊！别让她吃土豆了。
3: 来，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张凤霞？
0: 我不是张凤霞，我是冤大头。
2: 来，奶奶洗手洗脸。
3: 我没吃饱呢。
2: 我吃。
4: 유대유시즈호이제때뒤에지마저커버아킴잘레스제트시알마이바스카텝줄즈사슝케트르밍스아크름아이트니스민발프라스와갓코미테스케닌게임볼슨
5: 오팔로볼가는드루스브락센아이트칸소즈데투루운게렉고센민테르빌리긴잉작스밥겠슨즈와디베겠슨일레투바른두니어데게잉믹투바툭무알란드릅신기특보상불가이트다신밥담아서불왔다금밥다이트
4: 민원의배마가알카이삼카이리다버스등제로나른다주변주근제로그나시도잡이하트

0: 点一下。
1: 哇，
2: 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玉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本人现在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易培基校长亲自任命。你想要什么？我希望你从医师出去，现在又回到了医师。
1: 老师要是知道就好了。包润之先生，谈谈你这次的上海之行吧。好的，杨开慧女士，我这次上海之行，有一种东方神鸟惊自焚之感。我彻夜痛读了《共产党宣言》。
2: 我预感着一个伟大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也要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迎接这场世纪的风雨。
3: 润之哥，你能跟我分享分享吗？
2: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就叫做共产主义。
1: 无产阶级的倾覆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